0: 百年篮球底蕴，千年诸暨风情。从村比 A 到浙比 A， 草根热血赴赛场，全民共赴篮球狂欢。以球会友，以热爱敬家乡。篮动诸暨，燃动
1: 全国篮球城市，排面是直接拉满。
2: 那四连胜啊，而且这场比赛开场就氛围感爆棚。正式开打之前，现场还举行了特别的致敬仪式，三位诸暨篮球的追梦人登台领唱国歌，分别代表诸暨篮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传承热爱，接续追梦，让整场比赛多了满满的情怀和温度。
1: 这场比赛当时一开始的时候，两队就火力全开，没有任何试探。上一队呢，坦白说他们进状态也是很快的，开场就抢断反击，强突篮下率先打成了一记2+1，拿下了开门红，率先抢占了一个先机。
2: 不过咱们注意的呢，反应也是非常快的，迅速调整节奏。球队的队长蔡奎斌抓住战术空当，果断的出手命中三分，追平比分，稳住了局面。但是开局啊，上虞的攻势还是非常猛的，他们连续冲击篮下得分，一度呢取得了7分的领先优势。
1: 面对落后的局面，咱们诸暨队完全不慌，全员奋起反击。杨少伟高难度抛投稳稳的得分，紧追比分。蒋光尧灵活变向过人，轻松的上篮命中，紧接着再后一记三分，直接实现了比分逆转，首节结束，当时我们诸暨队是17-16，暂时领先。
2: 第二节比赛当中，双方的防守强度也是直接拉满了，对抗愈发愈烈。上虞队呢持续冲击篮下，连续得分紧咬比分。暂停调整之后呢，诸暨队呢是找回了状态，少伟手感火热，连续命中远投，然后呢就是单人连得了8分，也帮助球队稳稳守住了这一波领先的优势。
1: 那么说到篮球比赛啊，其实它是一个团队运动嘛，到后面一个是大家的一个配合，还有一个体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比赛的推进以后呢，上虞队的体能就慢慢开始下滑了，得分的效率明显的降低，好不容易靠空中拉杆上篮，打破了那个得分荒，又抓住我方传球失误反击追分。半场战完以后，咱们诸暨队是41-33，手握8分优势，稳住比赛的一个节奏。
2: 比赛来到下半场，上半场呢，上虞队啊还是发起了猛烈的反扑。那么诸暨队的球员冯宇凯立刻篮下补篮回应，强势还击，双方你来我往，互有攻防，打得一度非常焦灼。
1: 上虞队也一直都在咬牙的追分，不断的缩小分差，但关键的时刻又蒋光阳站出来持球快速反击，再拿2分，帮助我们的球队稳住了局势。三节结束以后，诸暨队依旧保持8分领先的优势。
2: 末节决战，比赛强度很高啊，全员都是拼尽了全力，蒋光阳一条龙突破上篮再取2分，而上虞也不甘示弱，命中3分球继续追分。打到后半段呢，双方的体能都出现了下滑，场面一度十分焦灼。
1: 但越是关键的时刻，越可以看出核心的一个实力。蒋光阳呢是凭借超快的一个速度突破了防线，多次长途奔袭反击得分，硬生生拉开了分差。最后的时刻，他是一记稳稳的外线3分，直接终结了比赛的悬念。
2: 那么全场比赛结束，咱们的诸暨队是81-63战胜了上虞队。本场比赛蒋光阳火力全开，得到了22分，毫无悬念的当选了全场比赛的 MVP 啊，妥妥的本场最佳。
1: 除了超然的比赛，我们诸暨的主场那也是惊喜不断。这个赛事呢，联动了我们诸暨本地商家和特色的一些特产，打造了专属能量补给，可以说也是诚意满满。此外呢，还有诸暨队专属队的那个队徽定制篮球首次亮相，专属的标识，专属的荣耀，完美诠释了咱们诸暨篮球的传承与热爱。
2: 现场啊，整片看台是被专属的诸暨红承包了，氛围是特别棒，球迷们统一身着红色助威服，挥舞助威棒，高举横幅，加油呐喊声贯穿了全场，满满的主场气势，氛围感特别强。
1: 四连胜啊，它只是一个开始，诸暨队的精彩还在继续。下一场主场赛事已经正式的敲定，我们球迷朋友又可以现场看球助威了。
2: 那其实就在后天嘛，7月29号，本周三，那么浙 BA 绍兴赛区预选赛第5轮的小组赛，诸暨队将会在主场迎战越城队，其实又是一场强强对话。
1: 抢票的时间大家可以定好一个闹钟啊，就今天下午的3点会准时开启一个抢票。如果说你们想去现场看比赛，为我们诸暨队加油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今天下午3点抢票。
2: 昨天的时候呢，就听有粉丝在我们的融媒直播间当中在说啊，说 这个票太难抢了，难抢
1: 难
2: 抢，
1: 真的难抢。
2: 昨天就是。

0: 前天周六的晚上，吉阳学院体育馆当中，几乎啊，就是最高处的那一排的那个座位啊，都已经坐满了人了，几乎是没有什么空座的啊。那么周三的时候啊，咱们诸暨又会在主场 VS 对战越城队，那么场地呢依旧是浙江农林大学吉阳学院体育馆，而且观赛呢是实行强实名啊，购票渠道只有大麦网，票价依旧是8元、18元、28元三档，性价比依旧是超高。
1: 对，只有大麦网啊。另外呢，重点给大家换一下购票和入场的一个重点，避免你们白跑一趟。首先呢是强实名规则，严格执行人证票三位一体的核验，必须要人脸、身份证、购票信息完全一致才可以入场。如果说你是帮家人朋友买票，那你在前面填那个身份信息的时候，千万不要填错，一定要填写实际观赛人的身份信息，不然的话，你买了这个票，你替家人朋友抢了，他们还看不了。
0: 没错，再有呢就是限购规则，一个账号呢每场最多买3张，一个身份证只能购票一次，而且呢球赛门票不支持退换，我们购票前呢也要确认好时间，谨慎下单。
1: 是的，儿童的一个政策我们也讲清楚啊，1米2以下儿童免票，但是呢一位大人你只能带一名免票儿童，而且这个儿童是不占座位的。1米2以上的儿童需要买全票，一人一票，必须要家长陪同入场。
0: 而且我们也给大家准备好了观赛须知，现场呢因为需要检票安检，所以大家稍微提前一些到场，避免迟到。场馆周边停车位相对也比较紧张，也是建议大家绿色出行，如果开车的朋友也要听从现场的交警或者管理人员的指挥，要有序听放。
1: 对，现场的话我们尽量少带一些随身的物品啊，储物柜呢数量是有限的，贵重的物品一定要自个儿保管好。此外呢像饮料、零食、雨伞、无人机、打火机、宠物等等一些违禁物品一律禁止带入场内。
0: 对，进场之后呢是必须对号入座的，一旦检票离场就不能再次入场了。还是提醒大家文明观赛，理性看待输赢，遵守现场秩序。场馆内是配备有饮水设备的，可以按需取用，退场时也请听从工作人员的引导，有序离场。
1: 从4连胜强势领跑到主场的氛围感直接拉满，咱们诸暨队呢每一场都带给大家超多的惊喜，我们也期待我们诸暨队延续火热状态，持续的高歌猛进，续写赛场的佳绩。
0: 今天下午3点啊，抢票就要开启了，大家准备好抢票现场助威了吗？可以融媒直播间聊聊。
2: 交通是城市的血脉，每一次的流动都关乎民生。这里，我们将倾听您的声音，关注您的交通困扰。FM982，交通瞭望台，给您一个发声的平台，发现路面上存在的问题，您都可以向我们反馈。在这里，您的意见将被重视，您的声音将被传达。让我们一起为改善交通状况而努力。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建更畅通、更有序的交通出行环境，一起为交通的未来出谋划策。交通瞭望台，伴您一路顺风。
3: 实时动态，热点追踪，民生百态，尽在新闻快车道。每一刻，每一分，为您传递最新鲜、最及时的资讯。
1: 进入我们今天新闻快车道，我们来关注一些热搜上的话题。好，这里依旧是我们俩，我是主播周静，
0: 我是主播文辉。
1: 那个大家平时刷微信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通讯录里很多人那个头像换得特别的勤，哇，这个心情一变状态一改就马上更换新的头像，但是呢也有一部分人这个头像是好几年雷打不动，万年不换，看着格外的沉稳，就比如说我。
0: 确实是这样啊，在现在的网络社交时代，头像呢不只是一张简单的图片啊，是每个人在网上的第一名片吧，可以说是给这个网络用户的第一印象。很多人都说呢，头像能够看出来一个人的性格啊，当下状态。那问题来了啊，常年不换头像的人心里在想什么呢？今天我们可以聊聊这个上了热搜的话题啊。
1: 嗯，热搜上这个话题蛮有趣的啊。如果说你们要去问那些常年不换头像的朋友，你也可以问问我。我觉得得到的答案，你们其实大多都特别简单。其实我自己个人的感觉，因为很多年我微信头像我是不换的，其实真的要问我什么原因，可能也就4个字吧， 懒得折腾。我觉得对我们来说，这个铜像就跟家里那个门牌号一样，作用就是让人认出来就行。我觉得根本没必要什么花里胡哨频繁的更换。
0: 也就是说呢，有内心的自己节奏，不跟风不浮躁，别人忙着换头像换风格换人设啊，但是呢，这个不换头像的是完全不在意，这种看似佛系的不变，藏着一种松弛感，主打一个我就这样，您随意啊，活得通透自在。
1: 哎，我觉得你说的真的很对，就很松弛，真的很松弛。有时候甚至看到有一些年轻人一天一个头像，一天一个动态，我会觉得特别幼稚。然后我觉得这个生活可能就没那么松弛啊，真的松弛就不会在意这个东西。然后反观这些就刚说一些年轻的朋友在朋友圈里活跃的一个气氛组，头像我真的换得特别频繁，开心了就换一个鲜亮可爱的头像，难过了就换一个低调忧郁的一个身影，出去旅游了立马呢换成自由氛围感的风景照。大家也可以对照一下你们家那个孩子啊，是不是也比如说是那个将近20岁或者20来岁这个年龄段，我感觉特别喜欢换头像，就稍微有一点心情不一样他就开始换头像。
0: 为什么呢？其实频繁换头像的年轻人大多数啊是把这个当做了一种情绪上的宣泄啊，不用发朋友圈矫情，也不用配文字解释，一张头像图，哎，懂自己的人自然能够看懂，他们会跟着自己的心境生活状态来调整，算是一种相对比较含蓄的自我表达，也是在悄悄塑造自己的网络人设。
1: 不得不说啊，头像真的是最直白的一个社交语言，同时呢也是我们数字身份最小的一个载体，尤其呢是现在很火的那个让领导失去沟通欲望的头像，看起来是搞怪发疯，其实都是年轻人的一个小小的心思，是大家面对职场压力生活焦虑的一个温柔反抗。但是我想说你有一些年轻人他就换那个让领导失去沟通欲望的头像，你换了以后你在搞怪你在发疯，但领导看了没感觉啊。
0: 是的，
1: 确实也是他们温柔的一种对生活的一种焦虑的反抗。
0: 有一种这个意思啊，其实每一次换头像呢都是在悄悄地向外界传递信号，我想被看到被理解，频繁的更换也是在不断的调整自己啊，试着适配融入这个社会这个世界，调整自己跟生活的相处模式。
1: 而长时间不换头像的人，他们并不是没有情绪没有想法，只是把表达的欲望给收起来了，不寄托在一张头像上。因为这个世界你表达也好你不表达也好，地球还在照样转嘛，所以很多时候还是让自己稍微通透一些啊。这一部分人他们的喜怒哀乐生活变化其实都藏在日常里面，不需要靠外在的头像更改来证明自己，我觉得生活就活给自己看的，没有必要去介意那么多，为什么要去宣泄去改头像，我觉得没必要。从心理学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一类人自我的认知其实还是蛮清晰的，情绪也更稳定，内心笃定而且很踏实。
0: 没错，而且很多不换头像的人呢大多数是长情做事专一的，一旦选定了一张头像就懒得改动，既是对当下生活的知足，也是对过往的一种坚守，待人处事啊也更靠谱更有分寸。
1: 不过呢另外也有一种人啊，也是现在就有一部分人他有社交的一个焦虑，不是不想换头像，是不敢换，想换又不敢换，纠结的要命。
0: 很多成年人的顾虑也挺真实的，换个个性头像呢又怕同事领导觉得自己不稳重不专业，换个随性的头像呢又怕别人觉得自己工作不饱和心思没放在工作上，一个小小的头像啊变成了一场无声的社交博弈。
1: 其实说到底啊，换不换头像从来没有标准的，频繁更换头像也是一种热爱生活乐于表达的行为啊，常年不换头像也是内心沉稳松弛自在，自己过得好就好了。问一下大家，你们多久换一次微信头像？你觉得头像真的可以代表一个人吗？
4: 干饭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撅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5: 北京时间8:30，
6: 声声传情，一路同行，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5: 轮胎作为汽车与地面接触的唯一部件，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0: 因此，日常用车应经常对轮胎进行检查，以提前发现问题，避免安全隐患。
1: 首先呢，我们应该确保轮胎的胎压正常，我们可以使用胎压表来精准的测量。一般呢，标准的胎压值显示在汽车的门柱或者是油箱盖上。
0: 也可通过观察轮胎着地花纹来简单直观的判断。正常胎压时，一般着地的花纹是4到6个，大于6个则是胎压不足，小于4个是胎压过高，这适用于大部分轮胎。
1: 接下来应该观察轮胎的磨损程度。
0: 轮胎胎面花纹之间的排水槽里有一些小的凸起，这是轮胎磨损标记。如果胎面花纹与这些小凸起持平，说明磨损已达极限，必须更换轮胎。有的轮胎虽然磨损不严重，但胎壁出现鼓包，这有可能是轮胎遭受过撞击，内部的金属线圈已经变形或断裂。这样的轮胎继续使用很可能会发生爆胎，必须要更换。一条轮胎通常情况下最大行驶里程是8万公里，使用年限是5年左右，这两个条件达到一个都要考虑更换轮胎。
1: 轮胎的使用年限可以通过胎壁上的生产日期来快速的判断，
0: 比如4618就代表这条轮胎是18年第46周生产的，这就是轮胎的生日。
1: 再来说说容易被遗忘的备胎，备胎也要保持胎压值正常，需要的时候才能够派上用场。很多人以为备胎只要放着就一直是新的，其实备胎闲置5年左右也会超过使用年限，别忘了关心一下它。
0: 轮胎对于行车安全至关重要，做好日常养护十分必要。为了您的安全，请务必注意：一、日常应定期检测轮胎状况，以保持胎压正常，胎面无损伤；二、注意轮胎生产日期，及时更换老旧轮胎；三、注意备胎保养，过期也应及时更换。
2: 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3: 高速上车水马龙，优秀的人们都在努力，
4: 给力
3: 给力
5: 给力喽
3: ！FM982提醒您保持车距，安全出行。
6: 省内高速路况来刷新到的是 S。机场高速啊，在入场段是出现了排队拥堵的情况，后方来车请小心减速。
7: 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982珠广早交通，
8: 路况信息、
9: 出行攻略，
8: 为您导航早高峰。
7: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10: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江 Radio Station FM98.2。
7: 其实汽车不仅是出行的工具，它也是有灵魂的。从经典老爷车的复古韵味，到超级跑车的风驰电掣；从家用轿车的温馨实用，到越野车的狂放不羁；从汽车拉力赛的激情角逐，到汽车音乐节的狂欢盛宴，车圈的精彩远不止于此。关注车圈潮事，跟随汽车潮流的步伐，带你领略有车世界的非凡魅力。

进入我们今天车圈，你先尝试说一说一些新鲜的事件啊。今天呢，静姐还是想跟各位聊一聊关于新能源车的一个话题啊。如果说你们最近也在关注新能源车，最近有打算要购买这个电动车的话，你不妨可以听一听接下来我说的。一个呢是你最近打算买电动车，或者说还有一个就是你家里边已经有电动车，那大家需要注意一个重磅的新规。

从今年那个7月1号开始呢，然后两项全新的电动车国家强制安全标准，它已经正式落地实施了。简单说呢，就咱们国内的电动车，它已经彻底告别了过去宽松的安全的要求，全面进入强安全约束的新时代。就很多人平时最担心电动车的，无非就电池起火、底盘磕到自燃、出事故以后高压漏电、救援不安全这些问题。而这次新国标落地呢，专门是针对大家这一件最关心最头疼的安全的痛点，从电池到整车到出厂到救援，全方位升级了安全的底线。那今天我们就说一说，来聊聊这次新规到底是改了个啥。因为从7月1号就已经开始了嘛，已经过去差不多快1个月了，那么很多人你们的感触怎么样？对于我们普通车主买车人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给整个汽车行业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首先我们也跟各位先讲清楚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新规呢现在已经落地了，已经上牌的老车它需要整改吗？新买的车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完全不用慌啊，这次新规它只管新车，不涉及老车。简单说呢，就今年那个7月1号之后，车企它新申报的一个车型必须是100%符合新的安全标准。先前的时候呢，它已经过审还在卖的车型还有1年的缓冲期，然后到2027年7月1号彻底全部达标。而我们普通消费者手里边它已经上牌正常使用的电动车，它是不用改造、不用复检，正常年检、正常开就可以了，完全不会影响日常的用车。这一套政策逻辑呢，其实它特别人性化，一边是把那个新车的一个安全门槛直接拉满，杜绝不安全的新车上市，另外一边就绝对不折腾普通的车主，最大程度的保护大伙的一个权益。那么这一次新规现在1个月用下来以后呢，到底解决了过去哪些电动车安全漏洞呢？哪一些安全漏洞解决了？我们来接着讲啊，在这次更新以前呢，咱们用的一直都是2020版的旧国标。那旧标准呢，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各自为战。那电池是电池的一个标准，整车是整车的标准，两者它就有脱节的，所以我说它是各自为战。就原来那个旧标准就是有这么大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肯定是有问题的。那以前呢，电池厂家他只要单独的测完达标，他就可以把电池卖给车企了。而车企造车的时候呢，为了车内的空间来得更大、续航更长，他经常会在电池底盘防护上面偷工减料，做出妥协。最后呢，就会出现一个情况，这个情况真的老尴尬了。就电池你单体看着是合格的，装到车上以后，整体的安全反而是不达标了。遇到磕磕碰碰、快充老化、碰撞事故，就很容易出现热失控、起火的隐患。而这次，2025版的两项新国标，其实它是正好直接补齐了这个漏洞啊，打造出了一套电池源头防风险和整车全流程保安全的双层防护体系，根源上面杜绝了安全隐患。然后这一次呢，是今年那个7月1号开始正式的实施的。我们先说一下这个电池带来的一个新变化。这一次它新增两项测试，可以说也是直击了日常用车高频的风险场景。第一个就是电池底部撞击的一个测试。我们开车的时候呢，经常会遇到一些路面坑坑洼洼、石头托底、减速带磕碰，这个呢也是电动车它自燃的一个高频的诱因。但这次新规它是要求你用10公斤的钢制撞击头，以150焦耳的一个能量连续撞击电池底部3次，测试以后呢，电池它不能漏液，也不能裂壳，更不能起火爆炸，直接是把底盘托底的安全标准拉到了极高的一个水平。这是第一个啊，第一个是电池底部的一个撞击测试。第二个呢，就是快充老化短路测试。现在我们大家买车呢，都喜欢选那个大功率的快充，充电快是方便，但是你长时间高频的快充，那个电池会衰减，内部的稳定性会下降，会埋下安全隐患。新规要求呢，电池它经过300次快充循环以后，再做短路测试，必须要保证安全不出问题，专门解决快充你用久了会不会危险这样的一个行业的痛点。虽然跟我们在插播路况，三都到英店街现在一路畅通。小狮子也来了，都收到你们的消息了。然后呢，
我们再说一下啊，除了电池

本身啊，除了电池本身，整车的一个层面，它的安全升级对我们的用车救援来得更为关键。最重磅的一个改动呢，就是强制配备独立硬件一键断电的装置。那以前那个电动车断电，它靠的是什么？是车载软件程序的控制，一旦车辆碰撞，系统失灵，软件失效，它就没法断电了。救援人员呢，就很容易遭遇高压触电的一个风险。但现在新规明确了，一键断电它必须是独立的一个硬件，它完全不用依赖整车的系统，出事故以后一键就可以切断高压回路，不管是车主自救还是消防员救援，安全性能都是大幅的提升。同时呢，整车还新增了一个实测，叫做高速刮底实测。35公里每小时的一个速度撞击底盘薄弱的一个区域，静置30分钟，它不能漏液，2个小时不能起火，不能爆炸，啊，再加上涉水的一个深度从100毫米提升到150毫米，雨天涉水，日常通勤的安全性都会全面的做到一个升级。而且呢，车辆它会全程的记录高压、热失控、故障数据，那以后一旦出现安全事故，能够精准的溯源，分清责任。而这次新规落地，改变的不只是车辆安全，更是整个新能源车行业的研发和竞争格局。过去呢，车企和电池厂它是分开研发的，电池厂呢只管做电池，车企呢只管造车，调底盘，最后呢简单拼装就可以了。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新的标准直接是把这种模式给淘汰了，电池和底盘一体化设计从加分项变成了必选项。为了达标，车企呢必须要加厚电池的下壳，优化底盘的护板，调整电池布局，同时呢还要打通电池的隔热限压，整车冷却整套系统。简单说，就以后这个电动车再也不是简单的一个底盘加电池了，是整车一体化的安全设计。而且行业专家也直言说，这次国标它只是一个最低的合规底线，它并不是技术的天花板。新规落地以后呢，行业的竞争就彻底变天了。那以前的时候，大家比的是什么？是续航，是大屏，是比的是价格的一个内卷。但现在核心它就不一样了，它拼的是一个电池安全、底盘防护、高压系统防护这些硬核的安全指标。同时呢，也会加速行业的一个洗牌，头部车企呢早就完成了技术升级，轻松达标。而很多没有自研技术，靠低价走量的中小车企，整改的一个成本极高，它的利润空间就被大幅的压缩。未来呢，低端低价安全缩水的电动车会越来越少，行业产能就会加速优胜劣汰，资源会进一步向靠谱的头部品牌集中。而且更值得我们骄傲的是，这一套全新的电动车安全标准不只是国内自用，还走出了国门。咱们中国呢是全球最大的新能源车市场，有着最为庞大的保有量、最复杂的道路工况，同时也积累了最多的真实事故的数据。这一次的新规完全是根据咱们真实用车场景打磨出来的，针对性是远远的超过了欧美、日韩的旧标准。目前呢，咱们这一套电池源头防控和整车兜底防护的中国安全方案，它已经被纳入联合国全球汽车法规修订体系，也被全球的市场认可。这不仅可以帮国产的电动车出海，减少重复认证测试的成本，还可以让咱们中国标准成为全球电动车安全的核心参考的标准，大大提升了我们在全球新能源行业的话语权。我们简单总结一下，也点评一下这次新规核心的一个意义啊。其实呢，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啊，这个绝对是实打实的一个福利升级。新规它也不折腾老车主，只严格的规范新车。未来呢，我们买到的每一台电动车底盘抗撞，还有那个电池耐热、事故安全、涉水防护、应急救援能力，都是全面的升级，彻底告别了低价减配安全的乱象，用车安全感是大幅的提升。从行业来说呢，这次新规也是一次良性的洗牌，因为它终结了行业靠低价内卷、牺牲安全换性价比不良的一个风气，也是倒逼车企把研发的一个重心从堆配置、堆参数回归到了最核心的一个车身安全、电池安全上面，以此来推动整个产业高质量发展。
而对于整个中国新能源产业来说，这也是一次标准话语权的跃升。从过去跟随海外的一个标准，到现在用中国市场数据来制定全球通用的安全规则，它真正实现了从造车大国向造车强国的一个跨越。总而言之呢，电动车安全强安全时代已经正式到来了。未来的新能源汽车不再只是单纯的

0: 一个代步工具，而是更为安全、更为靠谱、更有保障的出行的载体。那以后我们大家要选择，以后可以多多关注电池防护、热安全，还有高压防护这些硬核的指标，因为这个才是一台车它最核心的价值。今天陈说放了暑假也很忙，很少的时间跟主播互动了，今天是个例外，欢迎长来。
1: 引擎轰鸣，激情涌动，一场全新的出行之旅即将开启。
2: 选什么样的车出行更方便？
3: 我选油车，远距离自驾省心。
4: 不，我选电车，通勤更方便。
5: 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
1: 欢迎进入982新车推荐官。
0: 接着我们要进入今天新车推荐的一个环节，今天会有什么新车推荐给大家？如梅直播间图片已经放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看。接着我们进入新车推荐官，
6: 来聊聊今天值得我们关注的新车相关的消息。今天的第一台说到的是有着奇瑞最美轿跑车型之称的风云 A9， 正式呢在近日迎来了上市。新车的售价10.99到12.99万元，采用纯电驱动的形式，整体的造型呢非常运动，轿跑式的设计风格加上主流的科技配置，让这台车打动了不少年轻的消费者。外观方面的风云 A9 并没有使用贯穿式的灯组设计，而是采用了更加富有攻击性的零风美学设计理念。犀利的大灯组配上封闭式的前抗以及主动式进气格栅，不仅提升了视觉辨识度，也让整台车看上去会更低趴，更有视觉的冲击力。它的三位来到的是4890、1896和1489毫米，轴距2900毫米，定位中大型运动轿跑纯电车型。整车的侧面采用标准的轿跑溜背姿态，而且还使用了很多真风道的设计，从而大幅提升了车辆的空气动力学。半隐藏式的门把手、无边框大视野后视镜、运动化轮毂和红色卡钳都是出现在了该车型之上啊。车尾的部分呢，同样没有使用贯穿式的灯组，但是分体式的尾灯点亮后辨识度还是蛮高的，红黑的搭配也足够经典，也进一步彰显了整台车的运动气场。内饰方面，新车呢将会采用当下主流的简约化设计语言，很多的功能都集成在了中间的15.6英寸的大屏幕当中，而且使用了3纳米的芯片，处理能力和运算实力处于当下的一个主流水平。屏幕呢也是可以支持在线导航、娱乐、手机互联、远程控车、OTA 升级、语音交互等等相关的功能。那么两幅式的方向盘增加了一些这个实体的多功能按键，操作起来还是比较顺手的，同时也配备了传统的液晶仪表。用料方面的风云 A9 全车软包覆材质达到了8.68平方米，材质灵感源自传统的蜀锦工艺，兼具文化底蕴与高端的质感。那空间方面呢，最大化程度优化了车身的内部空间利用率，带来了越级的空间体验。新车拥有2900毫米的超长轴距，这尺寸啊，在150000级的纯电轿跑当中还是非常富有优势的。那么后排整体空间也挑不出太多毛病，不仅座椅很舒适，而且呢，整个后排的头部以及腿部空间表现都可以说是满足全家的出行需求。就哪怕坐下3名成年男性，后排也不太有什么拥挤的感觉。那么在动力与续航表现方面，风云 A9 全系标配70千瓦时的大容量电池，电机的最大功率178千瓦，另外的最大扭矩呢是275牛米，采用了前置前驱 CLTC 纯电，最大续航655公里，也支持快充的功能。那么辅助驾驶方面呢，新车搭载一颗车顶的激光雷达，并且配备全车多个高感知元件，使用了猎鹰500 Plus 高阶辅助驾驶，能够实现城区领航、高快领航以及全场景的辅助泊车。那么这套辅助驾驶能力也是比较不错的啊。那么总结一下，作为奇瑞的最美轿跑车型，风云 A9 这次不仅带来了高颜值、大空间、满配置和长续航，而且呢，这次上市价格也让很多用户心动了。即便是顶配车型，也不到150000的价格，也是很多年轻用户啊可以考虑，比较喜欢的。那么也可以在荣媒直播间看一下车辆的实图。
7: 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诸暨市科学技术协会提醒您收听科普60秒。
1: 很多朋友都在问啊，一天

0: 当中什么时候运动对健康最有益？其实啊，这个问题没有绝对唯一的答案，选择适合自己的时间远比纠结所谓的最佳时段更为重要。早晨呢，是自律者的首选，因为经过一夜的休整，这个时候运动能够快速唤醒身体机能，提升基础代谢率，让你的一天都能够精力充沛。 而午后到傍晚则是运动生理学专家公认的黄金时段，因为下午2点到6点人体体温达到了峰值，肌肉的关节和灵活度柔韧性处于最佳的状态，心肺功能也更稳定，这个时候运动训练效果事半功倍，还能大幅降低受伤的风险。
1: 晚间运动的受众也非常广，但切记不要太晚，最好在睡前1到2小时结束，因为运动会让神经兴奋，心率加快，如果离睡眠时间太近，很可能会影响入睡的速度和睡眠的质量，反而得不偿失。总而言之呢，能够长期坚持下去的运动时间就是最适合你的对健康最有益的黄金时间了。启动车子，启动音乐，
2: 春有音乐时间，让你的每一公里都充满惊喜。跟着蔡依林任伯乐追逐阳光，我要送你任伯乐的爱恋，新鲜的心把时间都填。
1: 在王菲的《匆匆那年》中回忆往昔，
2: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坚持后再拖延，
1: 伴着邓紫棋喜欢你感受甜蜜。
2: 用李健的《贝加尔湖畔》放松心情，我们流连忘返，在贝加尔湖畔。
1: 唐古时见五月天的倔强，保持坚定。
2: 我渴望最后的倔强，
1: 握紧双手绝对不放。车友音乐时间为你精选每一首动听的歌。

0: 在心里。
1: 进入我们今天车友音乐时间，送出的一首歌来自
2: 曹阳大人的青春期。
1: 有请出我们今天的主管早交通了，感谢所有朋友的一路。

0: 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戈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 因此，贻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
1: Por los momentos difíciles, ya entendí que

0: 清洁城乡，美化家园，维护国家卫生城市荣誉，让空气更清新，城市更洁净，家园更美好。
1: 干饭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撅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忙了一上午，休息一下，看看远方，现在是上午11点。
1: 场上村 BA 战火燃，场下寻味正当时，自误打面的劲道，枫桥香腿的脆香，跟着赛事游镇村，一口尝尽猪技情。FM98.2 村 BA 里的猪技味。
3: 盛夏风起，蓝潮已至，今年咱们诸暨的西施村 BA 冠亚军总决赛将在大唐街道杭金七村与焕东街道汤家店村之间展开。今年的总决赛呢，将分两场展开角逐，如果大比分1-1战平，则在第二场比赛结束后加时5分钟，先得到两场胜场的则加冕为冠军。这场万众期待的巅峰对决，不只是体育竞技的硬核比拼，更是诸暨乡镇特色烟火风味与文明新风的集中展演。

0: 在赛场上，球员们带着邻里乡亲的殷切期盼，那每一次快速攻防、精准抢断、跳跃投篮、默契配合，都能展现乡村球员的拼搏姿态与体育精神。场边线上也将汇聚万千热情观众，呐喊助威声即将响彻全场，有序观赛，文明喝彩，为每一支队伍的坚持鼓掌，尽显诸暨群众包容友善的观赛素养。那么说到这两支队伍所代表的街道，那也是各有特色。素有袜叶之都之称的大唐街道，藏着数不胜数的本土美味，那软糯香甜的年糕做是当地人刻在骨子里的乡愁味道，手工蒸制的米粉软糯细腻，口感清甜回甘，一口就能解锁地道乡土风味。鲜香入味的羊汤，浓郁醇厚的羊骨，外酥里嫩的木子鸡，哎，这每一味都是历经岁月沉淀的市井佳肴。赛事期间啊，一口地道烟火就可以驱散夏日燥热与赛场疲惫。而焕东的风味同样独具特色，传承千年的西式豆腐，这是当地宴席的经典家常名菜，食材朴素，做法但精巧，汤汁鲜香醇厚，口感嫩滑入味，承载着诸暨千年的饮食文脉。盛夏时节，特色麦饼广受喜爱，爽口的野菜配合多样的馅料，外皮柔韧，内馅饱满，是专属于这个季节的时令美味。一西一东，一鲜一糯，这两个街道特色美食的隔空呼应，也让整场决赛不仅有视觉的热血盛宴，也有舌尖上的风味狂欢。咱们诸暨啊，各镇街的民俗是源远流长，代代相传，彰显着乡村团结和睦的淳朴民风。特色美食擦亮乡镇名片，传统民俗厚植文化底蕴，文明观赛涵养淳朴乡风。大唐杭津七村与焕东汤家店村的巅峰对决，既是球技的较量、风采的展示，更是咱们诸暨乡村风貌、特色风物、文明气质的生动展现。咱们诸暨的村 BA 已经进行到第四届的总决赛了，今年又将诞生一支崭新的总冠军队伍，让我们共同期待赛事背后的诸暨乡村振兴、乡风文明、烟火繁盛的这幅崭新画卷。
1: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2: 让我再看你一遍，
1: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
3: 亲爱的人，
1: 可以是父母，
3: 这是我父亲，
1: 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孩子。
3: 我亲爱的小孩，
1: 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4: 天天说气象，由万丰新天地特约播出。
5: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新的一周开启了。今天咱们诸暨啊仍然处在副热带高压边缘，部分地区还会有阵雨或雷雨，阵雨一落，湿度反而上来，闷热感非常明显，总之就一个字，热。这种天气里中暑风险比较大，特别想嘱咐大家几句，一定要多喝水，少量多次，别等渴了再喝，可以适当的喝些淡盐水或者是绿豆汤，补充出汗流失的电解质和水分。如果感到了头晕、胸闷、浑身无力，这很可能是中暑的前兆，要立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休息，解开衣领，用湿毛巾擦擦额头和脖子降温。中午最热的时段，大家尽量的避免外出。而从明天开始，副热带高压会完全的接管天空，晴热高温回归，而且这次是持续作战，预计最高气温又会回升到35到38度，防暑降温这根弦咱们还是得继续绷紧了。出门的话，还是建议大家随身带一把晴雨伞，遮阳挡雨两不误。天气就说到这儿，我是刘纯，祝大家新的一周工作顺利，心情舒畅，健康度过每一个高温天。

0: 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不断改善城乡环境卫生面貌，人人参与爱国卫生活动，营造清洁美好的城乡环境。
1: 夏夜啤酒、音乐、好友，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7月24号到29号，万丰新天地西楼南广场雪花新叶啤酒节震撼来袭，冰爽啤酒打开你的味蕾，音乐点燃你的热情，特色美食填满你的快乐，带上朋友来万丰新天地，把夏夜的快乐一饮而尽。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北京时间11:30，
0: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台与世工商银行特约播出的《工行之声》。近日，工行诸暨城东支行成功为本地优质科技型企业投放1000万元浙科一贷。此次千万级科创信用贷款的顺利落地，是诸暨城东工行深耕诸暨科创市场、赋能本土科技企业的重要成果，充分彰显了国有大行扎根地方、助力区域科创产业升级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担当。近日，诸暨南门工行接待了一位急需办理外币兑换及手机银行转账的外籍客户。面对语言障碍，网点迅速启用双语服务模式，高效完成业务办理，并制作英文图文指引，手把手协助客户开通手机银行，解决了客户出行资金难题。此外，工作人员主动介绍特色服务，获得了客户的高度赞扬。此次服务生动体现了该行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通过优化涉外服务流程，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展现了国有银行的责任担当。在诸暨烟火市井中，诸暨南门工行始终将老年客户的金融需求放在心上，以金融为民为初心，深耕养老金融服务场景，从硬件适配、流程优化、知识守护到长效关怀，用一系列有温度、接地气的举措，为辖区老年客户打造安全、便捷、贴心的金融服务港湾，让银发族感受到工行的温暖与尊重。近日，诸暨排头工行接待了一位九旬高龄客户，针对老人视听衰退、行动不便的情况，工作人员主动搀扶引导，全程贴心陪护。办理期间，工作人员耐心讲解、协助操作，并注重隐私保护，高效完成业务。事后贴心叮嘱安全事项，获得了老人的高度赞扬。该行始终聚焦老年群体需求，优化适老化服务与设施，致力打造有温度的百姓银行，生动诠释了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初心。近日，诸暨城北工行接待了一位聋哑客户办理信息变更业务。面对沟通障碍，工作人员通过手机打字耐心交流，指导业务办理，成功解决客户支付难题，获得了客户的高度赞扬。此次服务生动诠释了以客户为中心理念，展现了工行致力于为特殊群体提供平等、便捷、有温度金融服务的担当，传递了金融服务的温度与力量。工行绍兴诸暨枫桥支行积极响应绿色低碳战略，聚焦运营与服务环节，多措并举推进绿色转型。该行通过科技赋能推广线上取号与业务办理，替代率达99%，有效减少资源消耗，实施精细化管理，推行无纸化办公与电子凭证，筑牢内部节能防线，强化文化引领，营造全员环保氛围。下一步，该行将持续深化绿色运营水平，探索绿色金融创新，助力可持续发展。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工行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干饭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撅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中午12点了，午餐吃得饱饱，下午精神好好。
3: 宪法权威不容撼动，法治信仰凝聚力量，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谱写新时代法治华章。
4: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2: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5: 982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4: 982主播说，今天诗琳说，诗琳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作品是来自作家庆山最经典的短篇作品《七月与安生》。
6: 这部书它没有轰轰烈烈的剧情，却用两个女孩缠绕一生的友情，写尽青春、选择、遗憾与成长，也道尽了普通人心中安稳与自由的博弈。十三岁的夏天，内向乖巧的七月遇见了桀骜不羁的安生。七月生活在完整幸福的家庭，性格温柔隐忍，听话懂事，从小缺少家庭温暖，敏感叛逆，不爱规矩，不受束缚，早早看透人情冷暖，骨子里永远向往漂泊与远方。性格截然相反的两个人却成了彼此青春里唯一的依靠。七月羡慕安生的洒脱勇敢，安生依赖七月的温柔安稳，他们同吃同住，分享所有秘密，彼此填补着对方生命里的空缺，以为这份友情会陪伴一辈子。然而平静的青春在少年苏嘉明的出现后彻底崩塌，温柔干净的苏嘉明吸引了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女孩，七月与苏嘉明顺理成章相恋，拥有所有人眼中完美的爱情，而安生也默默喜欢着苏嘉明，却始终选择隐藏心意。当苏嘉明在两个女孩之间摇摆不定，敏感的安生看清局面，主动退出，远走他乡。从此安生开始常年漂泊，居无定所，颠沛流离，换遍了城市与工作，活得肆意也狼狈。而留在故乡的七月继续按部就班生活，读书成长，等待安稳的未来。两人从此渐行渐远，隔阂越来越深。多年后两人一次次重逢别离，误会与芥蒂层层堆积，长大后的七月看似拥有稳定人生，内心却压抑着不甘与叛逆。常年流浪的安生看似洒脱自由，心底却最渴望安稳归宿。故事结局充满遗憾与反转，常年漂泊的安生意外离世，而原本温顺安分的七月终于挣脱世俗的束缚，放下既定的人生轨迹，活成了自由勇敢随性的模样。很多人读完才懂，七月和安生从来不是两个人，而是一个人的两面，一个是我们对外的体面懂事安分，一个是我们藏在心底的叛逆热烈渴望远方。俞敏洪曾经点评，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七月和安生，我们大多数人为了生活稳定选择做循规蹈矩的七月，却把向往自由的安生永远藏在了青春里。这本书最动人的地方是它没有绝对的对错，安稳不是平庸，自由也不是洒脱的全部，人生所有选择都有代价，安稳注定平淡，自由注定漂泊。成长的终极意义就是接纳自己，接纳安分守己的自己，也接纳偶尔想要逃离、想要疯狂、想要远行的自己。愿我们这一生既能拥有七月的安稳底气，也能保留安生的热烈自由。好的，今天的九八二主播说就为大家推荐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音乐快车道，
1: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7: 听音乐，丢掉烦恼，
1: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7: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1: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7: 幸福九八二，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下午一点了，午休小憩一会儿，身体很重要哦。
1: 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0: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2: 听音乐，丢掉烦恼；
0: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2: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0: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2: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0: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0: 北京时间13:30，
1: 这里有国际袜都，这里有珍珠小镇，这里有蜿蜒的濮阳江，这里有壮美的东白山，这里有日新月异的城市，这里有新鲜。
2: 怎么留着？不知今年过了，明年是走还是留呢？朦胧月色掠过泪痕，他的面庞青涩，悠悠晚风吹过窗外山茶。

天意，老天让我遇见了你，像一只春天的小鹿撞进了我的怀里，夏日海风的热情融化了我这块冰，冬季柔软的围巾，天冷了会把我抱紧，幸运却害怕失去，最爱

0: 畅享出境，越 K 越嗨！秋季首届全民 K 歌大赛火热登场。无论你是田埂上的麦霸，车间里的歌神，还是校园里的小百灵，不限年龄，不限唱法，不限形式，只要你敢唱，就有机会赢得5000元现金大奖。
1: 怎么参与？超简单！
2: 即日起，打开西施眼 APP， 进入诸暨圈，找到畅享诸暨专属板块。拍摄并上传一段30秒以上的演唱视频即可，而且只要上传就能抽奖西施大剧院演出票、珍珠胸针、电影票、西施文创等近1000份奖品等你来拿，100%中奖哦！
0: 活动将一直持续到9月，快来西施眼 APP 诸暨圈一展歌喉，唱出你心中的浩美诸暨吧！
1: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0: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1: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喝杯茶，提振精神。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3: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
4: 场上村 BA 战火燃，场下寻味正当时，自误打面的劲道，枫桥香水的脆香，跟着赛事游镇村，一口尝尽诸暨情。FM98.2，村 BA 里的诸暨味。
1: 盛夏风起，蓝潮已至。今年咱们诸暨的西施村 BA 冠亚军总决赛将在大唐街道杭金七村与焕东街道汤家店村之间展开。今年的总决赛呢，将分2场展开角逐。如果大比分1-1战平，则在第二场比赛结束后加时5分钟，先得到2场胜场的，则加冕为冠军。这场万众期待的巅峰对决，不只是体育竞技的硬核比拼，更是诸暨乡镇特色、烟火风味与文明新风的集中展演。在赛场上，球员们带着邻里乡亲的殷切期盼，那每一次快速攻防、精准抢断、跳跃投篮，

0: 默契配合都能展现乡村球员的拼搏姿态与体育精神。场边线上也将汇聚万千热情观众，呐喊助威声即将响彻全场，有序观赛，文明喝彩，为每一支队伍的坚持鼓掌，尽显诸暨群众包容友善的观赛素养。那么说到这两支队伍所代表的街道，那也是各有特色。素有袜叶之都之称的大唐街道，藏着数不胜数的本土美味，那软糯香甜的年糕做是当地人刻在骨子里的乡愁味道，手工蒸制的米粉软糯细腻，口感清甜回甘，一口就能解锁地道乡土风味。鲜香入味的羊汤，浓郁醇厚的羊骨，外酥里嫩的木子鸡，哎，这每一味都是历经岁月沉淀的市井佳肴。赛事期间啊，一口地道烟火就可以驱散夏日燥热与赛场疲惫。而焕东的风味同样独具特色，传承千年的西式豆腐，这是当地宴席的经典家常名菜，食材朴素，做法但精巧，汤汁鲜香醇厚，口感嫩滑入味，承载着诸暨千年的饮食文脉。盛夏时节，特色麦饼广受喜爱，爽口的野菜配合多样的馅料，外皮柔韧，内馅饱满，是专属于这个季节的时令美味。一西一东，一鲜一糯，这两个街道特色美食的隔空呼应，也让整场决赛不仅有视觉的热血盛宴，也有舌尖上的风味狂欢。咱们诸暨啊，各镇街的民俗是源远流长，代代相传，彰显着乡村团结和睦的淳朴民风。特色美食擦亮乡镇名片，传统民俗厚植文化底蕴，文明观赛涵养淳朴乡风。大唐杭金七村与焕东汤家店村的巅峰对决，既是球技的较量，风采的展示，更是咱们诸暨乡村风貌、特色风物、文明气质的生动展现。咱们诸暨的村 BA 已经进行到第四届的总决赛了，今年又将诞生一支崭新的总冠军队伍，让我们共同期待赛事背后的诸暨乡村振兴、乡风文明、烟火繁盛的这幅崭新画卷。
1: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2: 听音乐，丢掉烦恼，
1: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2: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1: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2: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缺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吴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温馨相伴，情暖寄扬，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0: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0: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0: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3: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友，音乐好友，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7月24号到29号，万丰新天地西楼南广场雪花新叶啤酒节震撼来袭，冰爽啤酒打开你的味蕾，音乐点燃你的热情，特色美食填满你的快乐，带上朋友来万丰新天地，把夏夜的快乐一饮而尽。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下午3点，伸个懒腰继续工作吧。
2: 更丰富的节目内容，更多样的表达方式，实时互动，温馨相伴。融媒体，融媒新广播，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982，声声传情，一路同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3: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4: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5: 982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3: 982主播说，今天诗琳说，诗琳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作品是来自作家庆山最经典的短篇作品《七月与安生》。这部书它没有轰轰烈烈的剧情，却用两个女孩缠绕一生的友情，写尽青春、选择、遗憾与成长，也道尽了普通人心中安稳与自由的博弈。13岁的夏天，内向乖巧的七月遇见了桀骜不羁的安生。七月生活在完整幸福的家庭，性格温柔隐忍，听话懂事，循规蹈矩读书生活，是父母眼中的乖孩子，老师眼中的好学生，人生一直平稳顺遂。而安生从小缺少家庭温暖，敏感叛逆，不爱规矩，不受束缚，早早看透人情冷暖，骨子里永远向往漂泊与远方。性格截然相反的两个人却成了彼此青春里唯一的依靠。七月羡慕安生的洒脱勇敢，安生依赖七月的温柔安稳，他们同吃同住，分享所有秘密，彼此填补着对方生命里的空缺，以为这份友情会陪伴一辈子。然而平静的青春在少年苏嘉明的出现后彻底崩塌，温柔干净的苏嘉明吸引了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女孩，七月与苏嘉明顺理成章相恋，拥有所有人眼中完美的爱情，而安生也默默喜欢着苏嘉明，却始终选择隐藏心意。当苏嘉明在两个女孩之间摇摆不定，敏感的安生看清局面，主动退出，远走他乡。从此安生开始常年漂泊，居无定所，颠沛流离，换遍了城市与工作，活得肆意也狼狈。而留在故乡的七月继续按部就班生活，读书成长，等待安稳的未来。两人从此渐行渐远，隔阂越来越深。多年后两人一次次重逢别离，误会与芥蒂层层堆积，长大后的七月看似拥有稳定人生，内心却压抑着不甘与叛逆。常年流浪的安生看似洒脱自由，心底却最渴望安稳归宿。故事结局充满遗憾与反转，常年漂泊的安生意外离世，而原本温顺安分的七月终于挣脱世俗的束缚，放下既定的人生轨迹，活成了自由勇敢随性的模样。很多人读完才懂，七月和安生从来不是两个人，而是一个人的两面。一个是我们对外的体面懂事安分，一个是我们藏在心底的叛逆热烈渴望远方。俞敏洪曾经点评，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七月和安生。我们大多数人为了生活稳定，选择做循规蹈矩的七月，却把向往自由的安生永远藏在了青春里。这本书最动人的地方是它没有绝对的对错，安稳不是平庸，自由也不是洒脱的全部。人生所有选择都有代价，安稳注定平淡，自由注定漂泊。成长的终极意义就是接纳自己，接纳安分守己的自己，也接纳偶尔想要逃离、想要疯狂、想要远行的自己。 愿我们这一生既能拥有七月的安稳底气，也能保留安生的热烈自由。好的，今天的982主播说就为大家推荐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6: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于浩、周琼，
7: 第十七集。第二天，也就是11月6号，张克侠又一次找到了冯治安。
8: 总座，眼下的时局对我们越来越不利。根据我们的侦查部门报告，共军正在大量的调集部队，一定要跟咱们打一场大仗啊。司令，你估计咱们的结局会怎么样？
7: 冯治安听罢苦笑了。
8: 前景嘛，不容乐观，你看呢？
7: 张克侠立刻回答道：“
8: 不是不容乐观，而是很不乐观。总座，你想没想过，蒋介石把咱们三绥区散布在东西几百里的狭长地带，他到底要干什么呀？干什么？”
7: 冯治安听了，禁不住地问了一句。张克侠苦笑了：“
8: 因为咱们三绥区啊，既不是老蒋的嫡系，也不是主力，所以我们就是老蒋手里一颗可有可无的棋子，哪里需要应急就把我们摆到哪里，临时替他老蒋应急，替老蒋的嫡系挡挡箭。现在啊，他老蒋只知道共军要挺进中原，却不知道共军要在哪里撕个口子，于是就把咱们分散在四处，让共军的第一枪都打在咱们身上，而给老蒋呢提供一点应急的时间。这样的结果，总座想想看会怎么样呢？他娘的，再打几仗还不被共军给打花了。
7: 张克侠的话分析得句句在理，所以冯治安也忍不住骂了一句：
8: 所以啊，总座，共军如果再打一次大仗，咱们西北军这点老底儿可就拼光了。没有了西北军，总座，你说你还去指挥谁？老蒋会再给你个兵团让你去指挥吗？
7: 张克侠说完不再说话了，等着冯治安的回答。冯治安想了想苦笑了：
8: 老蒋怎么会相信我？战斗失利了，老蒋不趁机治我的罪就不错了。所以说，总座，你我离被俘虏、被判刑或者是被打死的日子也就不远喽。
7: 张克侠说完故作沉痛地叹了口气。冯治安被张克侠给说动了，于是他问张克侠：
8: 哎，张副座，那面对而今这形势你有何高见呢？
7: 张克侠想了想又苦笑了：
8: 我的想法呀早就跟总座您说过了，可是总座不相信我，从此还对我提防，所以眼下呀我只有一条路。什么路？
7: 冯治安立刻追问了一句。张克侠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8: 36计走为上啊。哎，我这次来找总座就是来跟总座辞官的，我想啊就此卸甲归田，永不从军了，以便为我自己啊保留一个完整的尸首，不知总座。
7: 冯治安一听就愣住了，在冯治安的心目中，他一直把张克侠和共产党连在了一起。他知道张克侠是个有才能而且有信仰的人，他绝没有想到张克侠会提出回家，这个太令他感到意外了。于是他犹豫了一下说：
8: 哎呀，克侠老弟啊，卸甲归田的事儿万不可再提，万不可再提啊，值此党国用人之际，凡是动摇者党国都已 通共论处啊，而你却要借假归田，上峰不仅不会批，而且还会怀疑，你这样做是想曲线投靠共产党吗？反而会给你引来杀身之祸，所以我不能放你走。那至于你说的另一条出路，我也在考虑，但是什么时候进行，我还要观察一段才能定啊。
7: 冯志安所说的另一条路，就是张克侠曾在信里劝过他的投奔共产党。听冯志安说出这样的话，张克侠不免有些开心。他以为冯志安是迫于当前的形势，在思想上真的有所变化，于是说道：
8: 总座，如果你真的能领着我，也领着咱们三随区的几万兄弟们走上一条生路，那我可以跟随总座，暂时不考虑回家的事情。
7: 冯志安听完立刻就笑了。
8: 那就好，那就好。最近呢，我想从59军和77军客请来一位军长或者是副军长，由你主持开个会，大家交流一下情况和看法，赶紧的拟几个应急方案，以便应付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我看这件事就交给你吧。
7: 冯志安之所以这样安排，就是要堵住张克侠的嘴，以避免张克侠再跟他提出回家的要求。当然，冯志安把张克侠留在身边还有一个更深层的打算，那就是一旦国民党大势已去，他好通过张克侠迅速向共产党靠拢，以便为自己找一条生存的后路。
8: 第二天，张克侠无奈只好参加了冯志安为他召集的会议。59军的军长刘振三去了上海，副军长孟少莲只好赶来参加。77军军长王长海推说有病，也派副军长许长林来参加。于是，张克侠就只好领着两个副军长开启了会。
7: 会议上，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揣着一本账，表面上堂而皇之地说几句，可心里想的却都是个人的心事。所以会议开了一个上午，

0: 也没有什么结果。吃过中午饭，下午要继续开会，于是张克侠向冯志安提出：
1: 总座，这样的大事儿，只和两位副军长谈，恐怕解决不了问题。总座应该去甲汪前线指挥所，直接召集团长以上主官开会商讨防御的事情啊。
0: 冯志安一听，这还了得，
1: 去甲汪，这不是要我的命？
0: 于是他连连反对。
1: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啊，这剿总这边开会经常要找我，我怎么能去甲汪呢？这个会我看就在徐州开吧。
0: 冯志安说完便赶紧假装去剿总了。
2: 晚上，冯治安的公馆里灯火通明，楼下由张克侠主持的军事会议仍然进行着。这个马拉松式的会议已经开了一天，但是冯治安交代的要拟出三套作战方案的任务仍然是毫无头绪。
0: 就在这时，屋里的电话突然响，是何基峰从甲汪前线打来的。
1: 哎，啊，我是何基峰啊，请张副座接电话。
0: 张克侠一听，赶紧回答道：
1: 我是张克侠。
0: 何基峰在电话里说：
1: 有人要跟你讲话。
0: 随即，从电话里传来了杨思德的声音：
3: 张副司令，请尽快来前方，越快越好吧。
0: 张克侠立即感觉到起义的关键时刻已经到了，于是他屏住呼吸静静地听着。电话机正对着会议室的大门，他敏感地扫了一眼，发现会议室里的人正注意地看着他。他不禁一惊，于是故意地大声说道：
1: 啊，我正在开会呢，有什么话请简单一点讲。
0: 杨思德在电话那头立刻意识到张克侠的身边有人，于是压低了声音说：

0: 他醉眼朦胧地看了看大家，或许是担心这些人会说一些他不爱听的话，于是便装作醉。冯志安在电话里连声说了几个好，就放下了电话。
1: 生意志，我必须马上走。
0: 张可心
1: 对他也不得不小心提防。
0: 当齐毅的准备工作进入关键时刻以后，何基峰和杨思德以及李连成等人便多次商议如何处置樊云门和通信部门人员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一旦处理不好，便会泄露机密，而导致起义的失败。那么对樊云门将如何处置呢？要不要也做做他的争取工作？
1: 何基峰和杨思德、李连成等人反复商议，认为在当前形势之下，樊云门就是再顽固也不能不考虑自己的身后出路，只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他就是块榆木疙瘩也有转化的可能。于是在起义前夕的11月7号的晚上，何吉峰主动约见了樊云门。
0: 樊云门是个聪明人，他从最近出现的各种迹象上已经察觉到部队近期将有大的动作，而眼下共军大兵压境，自己的处境危在旦夕，如果不随着大家一起行动，甚至是逆潮流而动，那结果只能是招来杀身之祸。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樊云门也算是个血性男儿，也有一定的爱国心和正义感，对蒋介石的祸国殃民和倒行逆施心里也存在着诸多的不满，只是基于个人利害的考虑而不明说罢了。现在三绥区已经到了重新站队的最后关头，樊云门强烈地感到不能再马虎了，必须尽快做出明确的抉择。
2: 可是到哪儿去找共产党呢？就是找到了共产党，他们对我这样的人会不会还相信呢？
0: 樊云门每每想到这儿，心里便泛出了不尽的忧伤。何基峰就是在这个时候过来找樊云门的，他先是直来直去，以指挥官的身份命令樊云门，
1: 部队最近要有大的行动，现在给你个任务，对你的通信联络部门要严密控制，电话和电台要适当封锁，凡是不利于行动的，该管制的管制，该处理的处理，不要含糊，必要时你随时向我报告。
0: 当然起义两个字何基峰却只字未提，他想凭着樊云门的聪明，他一定会心领神会的。
1: 何基峰估计的没错，听了何基峰的吩咐，樊云门的心里立刻激动起来，并且有些感动。对何基峰他一直很佩服，虽然他没有认定何基峰就是共产党，但是他看出了何基峰身上有那么一股劲儿，一种可以称为凛然正气的那股劲儿。那股劲儿是其他长官身上所没有，或者说是很少见到的。
0: 樊云门知道共产党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他不知道特殊在什么地方，但是他感觉出来何基峰这个人就很特殊，而且在最近他越来越感到何基峰的特殊。于是樊云门赶紧立正回答，
1: 何副座放心，除了您的命令之外，我谁的命令都不会听。
0: 何基峰觉得樊云门今天的回答有些奇怪，于是便忍不住多看了他两眼，随后便转身走了。当何基峰顺利地处理了59军的问题，刚刚回到前线的指挥所，樊云门就敲门进来向他报告，
1: 副座，您交办的事情已经全部办好了。
0: 何基峰听了不免有些惊讶，
2: 这小子

0: 还真不简单呢，将近100号人的谍报队伍，他不到半个小时就给安排好了。过去怎么就没看出来他有这个本事呢？于是，何其峰忍不住问了一句：“啊，那都怎么安排的？”樊云门立刻立正回答：“战斗即将到来时期，不能手软，凡是顺利服从的，我便叫了几个亲信对他们进行监督。” 有几个小子不老实，想反抗，我立刻派人把他们绑了起来，请示副座如何发落。
1: 何基峰一听，便忍不住笑了。樊处长啊，你坐下来说，把你们那儿的情况给我详细的讲一讲。
0: 何基峰的和蔼，令樊云门有些受宠若惊，
1: 他扭捏了一下才坐下，扳着指头说：“
0: 副座，你看啊。” 我们电讯部门一共有82个人，共有6部电台、2部电话交换机，还有1部分武器。这人呢，都看押起来了，武器也都收缴了。我交代给通讯营派岗哨进行看管，但管制电话有点费事。嗯，现在也都调整好了，凡是与副座通话的电话，都管制了，别人的电话一概打不通。
1: 何其峰听完，简直是太高兴了。
0: 他没有想到，原来认为是最棘手的电讯部门的问题，会解决得这么顺利，这么干净利索，而且不费一枪一弹就全部控制到了自己的手中。于是，他紧紧地握了握樊云门的手，满意地点了点头。樊处长啊，对所有被看管的人员，既要看押好，生活上也不要苛刻，要多关心。
1: 多教育，争取欢迎他们站到人民的方面来。
0: 何基峰在这时候，才在他的话里带出了控制通信部门的真正用意。樊云门更加的感动了，于是他激动地说：“
2: 副座，我愿意投降人民。只要我樊云门有一口气，就绝不让通讯部门出任何事情。”
1: 何基峰望着樊云门笑了。
0: 他赞赏地拍拍樊云门的肩膀：“谢谢你啊，樊处长。人民不会忘记你，是，谢谢副座。”樊云门说完，眼里竟有一滴泪花在闪动。
1: 转眼到了8号中午，何基峰刚刚吃过饭。
0: 门口就传来了他的炊事员兼警卫的吴金山的报告：“
1: 副座，干训班教育长刘自珍来找您。”
0: 何基峰听了，不觉皱了皱眉头。刘自珍是老西北军的人，在担任教育长之前，是第77军的副军长。他与何基峰是同乡，也是同学，关系一直不错。但是，他和冯治安的关系却更深。
1: 冯治安曾经安排刘自珍监管假汪地区的警备工作，并且命令何基峰不得干预，其目的就是想通过刘自珍来监视何基峰。
0: 这个时候，他来干什么？
1: 何基峰不免多了个心眼儿，向吴金山使了个眼色。
0: 吴金山会意，连忙握紧了藏在衣袋里的手枪。
3: 刘校长啊！
1: 是你啊，你怎么有空到我这儿啊？何基峰一边说着，一边故意表现出热情。刘自珍的军衔是中将，级别与何基峰相等，而且具有和冯治安的特殊关系，所以何基峰不得不防。刘自珍看了何基峰的警卫一眼，他知道自己贸然来访并不受欢迎。
0: 于是故意轻松地笑着说：“副座，这你是这里的最高长官呐，所以我是不能不来找你坐一坐吧。”
1: 刘自珍说着就去掏兜，何基峰的警卫吴金山见了，立刻掏出枪来，在刘自珍的背后对准了刘自珍的脑袋。谁知刘自珍从兜里掏出的只是一块手帕，他擦了擦嘴说。

0: 刘子珍，我知道你这些日来特别的忙，事到如今，我也不能不同你商量一下。
1: 何基峰一听，也警觉起来，他屏声敛息，全神贯注地看着刘子珍。只要刘子珍一露杀机，他就立刻从裤袋里开枪。
0: 政治上的分野，使这两位老同学一瞬间变得势不两立，剑拔弩张。刘自珍低头沉吟了一会儿，抬起头来问何基峰：“
2: 听说你们一定要干了。”
1: 何基峰迟疑了一下，语气坚定地回答：“
0: 不错，我们确实要干了。”刘自珍
1: 低头想了一会儿。
0: 忽然有些祈求地说：“我也想跟你们一起干，不知道你们，要不要我？”
1: 何基峰一听刘自珍这样说，便立刻如释重负。他有些激动地对刘自珍说：“
0: 哎呀，太好了，大哥呀，你能跟我们在一起，这真是团体之福啊！我们欢迎还来不及呢。”
1: 何基峰说完。
0: 立刻往刘自珍的身边凑了凑。听何基峰说出“团体”这两个字，刘自珍的心里不免涌起了一股亲近感。他叹了口气：“
3: 是啊，我们弟兄在西北军共同生活了20几年，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的历史事件，从北伐到中原反蒋，抗战中又一起打日本鬼子，这真是风风雨雨，酸甜苦辣呀。” 我现在也看明白了，跟着老蒋走，终究不会有出路的。如今只有跟着共产党，或许咱们西北军还有出头的那一天呢。所以，我犹豫再三，还是来找你谈了。只要老弟不弃我，跟了共产党以后，让我干啥都行。刘自珍
1: 说的有些凄然，也很不自信。何基峰听了，赶紧说。
0: 大哥呀，你是咱们西北军的老一辈了，对西北军和冯将军都有着割舍不断的感情。大哥能和我们一起干，那真是全军几万官兵的渴望啊！你怎么能这么悲观呢？刘自珍
1: 听了，极受感动，也很是内疚。
0: 哎呀，惭愧惭愧啊！太晚了，太晚了。只要弟兄们在关键时刻不抛下我，就行了。
1: 何基峰听了，赶紧表示：“
0: 哎，大哥，你只要下决心站到人民这方面，这就不晚。大哥，我们欢迎你啊！”何基峰说完，赶紧握住了刘自珍的手。刘自珍的脸上立刻露出了笑容。<笑>那好，那我马上回去集合队伍，开拔到哪里，如何联络，我一切都听你的。
1: 只是在出发前，你最好能给大家讲讲话，公布去。何基峰立刻答应了。
0: 下午2点，何基峰准时来到了刘自珍的干训队。此时，在干训队的操场上，整整齐齐地站立着2000多名全副武装的官兵。
1: 干训队的装备一向精良，每一个不到150人的军事队都配备有捷克式重机枪4挺、轻机枪9挺、步枪220支、子弹10000余发。难怪这冯治安要指定干训队来担负甲汪的警备任务啊！何基峰是冒着被个别顽固分子打黑枪的风险来到干训队的。
4: 他望着站在操场上的2000名官兵说：“弟兄们呐，他蒋介石用美国的枪炮屠杀咱们中国人，死的是自己的同胞。可是呢，大批的金钱却让美国人给赚去了。所以啊，这是个本来就不应该打的臭仗。有人说，这是蒋介石下命令叫的，军人。” 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不听命令行吗？可是弟兄们，想一想。
1: 老蒋为什么不叫自己的嫡系部？

0: 却老是叫我们这些他所谓的杂牌军去虚称呢？
1: 何基峰说到这儿，站在操场上的官兵们不觉议了起来。何基峰赶紧摆摆手，制止了大家的议论。
0: 弟兄们呐，我们过去跟着老蒋已经吃过不少亏了，现在咱们不能再做傻事儿。我们流血牺牲抗战八年，几万名弟兄就血洒疆场，连我们的总司令张自忠将军也光荣殉难。好不容易抗战胜利了，可以过太平的日子，可是咱老蒋啊，却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又挑起了内战。去年我们的38师在费县伤亡了那么多兄弟，就连翟子峰师长也被他蒋介石空军的飞机给炸死。美国人造的飞机啊，用美国的子弹打死了咱们中国人，老蒋还算什么大总统？他不过就是个祸国殃民的大坏蛋。我们西北军多年就不听他这一套，咱们是老百姓的队伍，老百姓不愿意打，咱们就不打。现在我们听老百姓的话，到不打仗的地方去，大家说好不好啊？
1: 何基峰的话音刚落，广场上立时响起了震天动地的回答。于是何基峰亢奋地说，
0: 请弟兄们尽快做好准备，我们今天就一同去。好。
1: 何基峰说完，操场上立刻响起了鼓掌声、欢呼声和响彻操场的口号声。
2: 原先还令何基峰颇为担心的刘自珍和他的干训队，就这样出乎意料的顺利地参加了起义的行列。

0: 五十九军的问题全部解决以后，令何基峰放心不下的便是七十七军的问题。军长王长海和他的亲信三十七师少将师长李宝善对起义一直持反对的态度，在这最后的时刻，他们能幡然悔悟立地成佛吗？经过反复的商量，杨思德说，
1: 我想对三十七师起义的问题还是分部解决，惩处一个，秘密准备一个，到时候一哄而起。现在起义条件最成熟的是一一一团，我想请连城同志跑一趟，先进行一一一团的起义，而后配合解放军夺取韩庄大桥，这是解放大军南下围歼黄波涛兵团的必经之地，所以一定要先期控制住。基峰同志，你的意见呢？
0: 何基峰听了立刻回答道，
1: 啊，我同意，七十七军情况比较复杂，所以应该一步一步来。

0: 广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戈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贻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
1: 万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撅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下午四点整，准备好了吗？晚交通节目要开始了。
3: 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是地球上唯一一种不断增长永不枯竭的资源。在我们每天随手丢掉的东西

0: 迹里，其实都藏着一座价值连城的城市矿山。在垃圾成分中，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占垃圾总量的42.9%，但长期以来，垃圾处理大多使用传统的堆放填埋法，占用上万亩土地，蚊蝇乱飞，臭气熏天，严重污染环境。而进行垃圾分类回收，可以减少垃圾处理量，降低处理成本，减少土地资源的消耗。因此，垃圾分类具有社会、经济和生态三方面的效益。目前，中国生活垃圾经过再加工可以成为生产原料，或者经过整理可以再利用的物品，主要包括废纸类、塑料类、玻璃类、金属类、电子废弃物类、织物类等等。厨余垃圾则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维度来理解。狭义的厨余垃圾是指有机垃圾的一种，可以分为熟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菜叶等，以及生厨余垃圾，比如果皮、蛋壳、茶渣、骨、贝壳等。广义的厨余垃圾是指家庭生活饮食中所需要的来源生料及成品或残留物，还包括用过的筷子、食品的包装材料等。有毒有害垃圾是指存在对人体健康有害的重金属、有毒的物质，或者对环境造成现实危害或者潜在危害的废弃物，主要包括废药品、废杀虫剂、废消毒剂、废油漆、废溶剂、废矿物油、废化妆品、废胶片、废相纸、废温度计、废血压计、废充电电池、废扣子电池、碱性电池、锂电池等等。而其他垃圾则包括除上述几类垃圾之外难以回收的废弃物，通常根据垃圾特性采取焚烧或者填埋的方式处理，主要包括使用过的卫生纸、复写纸、传真纸、照片、离心纸、蜡纸、转印纸、塑料光面废纸、婴儿纸尿布、餐巾纸、烟蒂、陶瓷制品、衣服、鞋类、木质家具、橡胶制品、轮胎等。以上就是中国生活垃圾的四大分类。那么，面对垃圾分类，我们会产生哪些小误区呢？误区一，大棒骨是厨余垃圾。事实上，大棒骨因为难腐蚀被列入其他垃圾，类似的还有玉米核、坚果壳、果核等。误区二，厕纸、试纸也可回收。厕纸、卫生纸遇水即溶，不算可回收的纸张，类似的还有陶器、烟盒等。误区三，塑料制品都是其他垃圾。除了塑料袋以外的塑料制品，比如泡沫塑料、塑料瓶、硬塑料、橡胶及橡胶制品，都属于可回收物。误区四，热水瓶胆和废旧灯管一样，属于有毒有害品。热水瓶胆本身是玻璃的，有一层很薄的水银，应化为其他垃圾。另外，像修正液之类毒性不强，也可以归为其他垃圾。一般有危害性、传染性、易燃易爆的才化为有害垃圾之列。比如头发上擦的摩丝，里面有压力容器，易燃易爆。再比如用剩的香水，里面的酒精成分多，易挥发。这一类可以作为有害垃圾处理。总之，爱护环境，人人有责。虽然个人力量弱小，但是只要汇聚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必将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大步前进。
1: 争做上善文明旅游人，中国公民国内旅游文明行为公约：一、维护环境卫生，不随地吐痰和口香糖，不乱扔废弃物，不在禁烟场所吸烟。二、遵守公共秩序，不喧哗吵闹，排队遵守秩序，不并行挡道，不在公共场所高声交谈。三、保护生态环境，不踩踏绿地，不摘折花木和果实，不追捉、投打、乱喂动物。四、保护文物古迹，不在文物古迹上涂刻，不攀爬触摸文物，拍照摄像遵守规定。五、爱惜公共设施，不污损客房用品，不损坏公共设施，不贪占小便宜，节约用水用电用餐。

0: 餐不浪费。六，尊重别人权利，不强行和外宾合影，不对别人打喷嚏，不长期占用公共设施，尊重服务人员的劳动，尊重各民族宗教习俗。七，讲究以礼待人，衣着整洁得体，不在公共场所袒胸赤膊，礼让老幼病残，礼让女士，不讲粗话。八，提倡健康娱乐，抵制封建迷信活动，拒绝黄、赌、毒。文明旅游温馨提示：文明是最美的风景，旅途漫漫，文明相伴。旅游每时每刻，文明随时随地。文明游天下，快乐你我他。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游遍天下山川，只留脚印一串。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多看美景，不刻美名。平安是福，文明是金。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晚交通。脚步匆匆，城市的喧嚣奏响路上的乐章。
2: 繁忙时刻，一起穿越车水马龙，寻找生活当中的小确幸。
1: 这里有欢笑，有故事，有温暖的陪伴。
2: 跟随节奏，此时此刻，邂逅美好。
1: 欢迎进入珠广晚交通时间。
3: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Zhuji Radio Station FM 98.3.

0: 好的，向王老师先继续锁定 FM 九八点二珠玑之声，为您送上的直播节目《珠广晚交通》。各位好，我是林杰。
1: 各位好，我是刘纯。
0: 家学时间呢，继续锁定电波的这一端，还是我俩为各位带来的两小时傍晚时分的节目啊。也是提醒一下各位呢，最近这段时间啊，因为太阳比较刺眼，下班的路上呢也要注意行车安全，注意力一定要集中起来啊。
1: 最近大家最盼着的其实就是能不能来点风雨降降温呢？
0: 确实是这样啊。就像今年的话，第12号台风红霞的一个动态，很多朋友也在关注嘛，也牵动了很多人的心。在这儿要跟大家说一个消息，就是关于这个红霞呢，已经在昨天的夜间减弱为了热带低压，并且于今天凌晨移入湖南境内了。8点钟的时候，它的中心位置是在湖南省永兴县和安仁县交界附近，风力只有7级，强度呢还是继续在减弱了。
1: 就可能很多朋友早上出门的时候已经感觉到了啊，其实早上那会儿我是这个太阳也不是特别的猛啊，我感觉啊，跟以往比起来，以往的时候不是6、7点钟可能就已经太阳炙烤了，
0: 对。
1: 但今天的话，一直10点之前，这个天空都还是就是太阳都是有一阵没一阵的啊。但是很多朋友都觉得，哎，这个台风好像对我们的影响确实不大啊。然后上周末的时候也一直在跟大家说台风要来，说好的台风呢，怎么诸暨怎么还那么热啊？这应该是很多朋友想问的。
0: 热到真是挺热的啊！咱们要聊的重点今天就是说到台风红霞，确实没有给我们诸暨带来大家想象当中那种清凉大礼包。那么气象数据显示到了，昨天咱们诸暨的最高气温依然是在高温线以上的，连日积累的暑热并没有因为台风而消退啊。
1: 那么台风外围环流对咱们诸暨的影响呢，更多是体现在云量的一个增加和局地的降雨之上。要说这个降温，效果确实非常的有限啊。
0: 那么台风为什么说来了，我们诸暨依然是这么热呢？
1: 其实关键就是还得看当前天气舞台的一个真正主角——副热带高压。虽然说红霞的外围给我们输送了一些水汽，就导致天空云量确实有所增多了。部分地区那可能也有阵雨或雷雨啊，也不是说一点没下。但是呢，这个强大的副热带高压依然是牢牢地控制着，包括咱们诸暨在内的很多的一些地方。
0: 像副高带下带来的一个强大下沉气流，就像给我们的大地扣上了一个巨大的保温罩，直接把冷空气和大幅降温的空间给限制住了。所以呢，即便有台风外围的一个扰动，咱们还是难以摆脱这个盛夏的闷热感了。
1: 那么接下来这个天气怎么样呢？就是今天明天咱们诸暨还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午后局部地区是应有阵雨或雷雨。
0: 特别提醒一下，今天白天的话我们是处于一个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同时啊也受到了这个红霞外围东南风的一个水汽输送，午后呢出现对流性阵雨的概率可能比较大，当然也有可能是局部啊。那么大家出门也是要带好伞，就这段时间经常提醒大家，就是带伞这个事儿，一个是防晒，还有一个对那些突发性的雷阵雨还是有一定的用处的啊。
1: 对，你这把伞就随身带上吧啊。
0: 是，
1: 但是呢千万别觉得下了雨就一定会凉快，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的，这个季节的雨就下了可能等于说是没下。雨水并不代表全面降温，就是我市大部分地区还是会维持晴热高温的这样子的一个主基调，这种湿热的感觉反而会更加的明显，体感上呢也会比较的难受啊，所以大家还是要有所心理准备的。毕竟是现在一年当中最热的中伏。
0: 是，就是你更要留心的，就是说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再次加强啊，我们诸暨的高温天气肯定也是占据一个绝对的主导位置的。预计未来一周的话，我们依然会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可能也会到39度了。
1: 对，就是盛夏这个炎热往往比我们想象当中更有耐力啊。
0: 10点到下午4点这个时间段进行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嘛，其实你及时的补充水分也很重要，但不要忘了适量的补充一下电解质。
1: 对，这一点很多朋友会忽略掉啊，总觉得哎，这个电解质这方面不是特别的重要。但是如果你实在是出汗太多了，还是比较重要的。那么居家呢要注意通风降温，这样子的话就不大可能会中暑。你如果通风再降温，然后再补充水分，或者就是最热的时段也没有出门，对吧？还有就是午后雷阵雨接下来还是会多发的，所以大家外出之前还是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吧，做好这个防雨防雷的双重准备。
0: 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调整好心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咱们还是一起挺过这一波高温热浪了。看那 到平台上面好运已经来打卡报道了啊，不需要台风来，只需要来点雨降降温就行了啊。
1: 最好就是来一个台风，然后呢它风力不是很大，但是呢带来了降温，就是、
0: 带来了清凉，好好
1: 带来了一个，就它就是一个懂事的台风啊。
0: 嗯，
1: 然后跟我们说啊，他说听说今年的八月七号立秋了。这么早立秋不是一直是这样子，8月7号8月8号吗？
0: 就一般都是你暑假期间啊，就是最热的三伏天，大家说跟秋字有关系吗？但是就节气上面就是这样排的啊。
1: 对，立秋不等于入秋，其实还要很热很长一段时间。
0: 是的，
1: 我们还要跟夏天也就是这样相伴着，估计最起码还有2个月吧啊。
0: 嗯，
1: 大家还是要有足够的耐心啊。
2: FM98.2 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3: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2: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科学运动与健康，有不少人开始锻炼健身，现代人每天总是忙于繁重的工作，或是花费较多时间上网。科学运动对于人们身体有很多好处，提高身体免疫力，扩大你的肺活量，提高心肺功能，控制体重，保持身材。经常运动的人睡眠质量比不爱运动的人高50%。多多运动可以舒缓压力，有助于睡眠，提高大脑机能，提升智力，减少用眼时间，放松眼睛，促进血液循环，减轻肩膀疼痛，放松肌肉，释放焦虑情绪。运动能分泌多巴胺，排解心中的不良情绪，缓解焦虑。运动分为有氧运动和无氧运动，无氧运动心率提升快，有氧运动心率提升慢，无氧运动时间短，有氧运动时间长。常见的有氧运动有慢跑、爬山、骑车等，常见的无氧运动有举铁、跳远、跳高等。运动种类繁多，我们应该如何挑选？根据不同运动人群来选择合适的运动。儿童的运动应重点考虑有利于培养运动兴趣，如跳绳、游泳、球类等具有一定技巧性，能增加速度和耐力的项目。青年人应选择有利于使肌肉得到锻炼的运动，延缓肌纤维减少的肢体运动和力量性运动项目。老年人应以避免运动损伤为

0: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节目当中呢，再次跟各位预告一下啊，我们明天傍晚的5点钟，
1: 是的，打卡万峰啊，这次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暑期的。餐饮专场，
0: 对，
1: 就很多朋友可能到了暑期的时候，可能想带着孩子或者孩子们自己，比方说我要去吃点什么好吃的啊，对不对？然后这个时候可能大多数的朋友想到的，哎，我去万丰啊，那边好吃的实在是太多了，对吧？那么明天要走进我们柔美直播间，来做客的是万丰新天地的这一家宝藏餐厅，名字叫做
0: 八戒。烤状元，
1: 对，八戒烤状元，这个烤当然是烧烤的烤啊。
0: 对对对，
1: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觉得哎呀，这个名字真的是，什么呢？就是可俗可雅，一半俗一半雅，
0: 也是啊。
1: 因为说到八戒，让我就想到了俗，但是状元又很雅。
0: 哎呀，你看这真是成见啊！哈，八戒听了都气坏了。
1: 然后就是，其实他不是这样子的，具体是怎么样的呢？为什么要取这么一个名字呢？就明天到我们柔美直播间来听就是了啊。然后明天的话，你就是来打卡报道啊，最好是带着一个话题来打卡报道，就是你想聊的都可以啊，聊点什么，你由你来决定。
0: 对，
1: 所有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一些朋友，所有发送留言进来的一些朋友，就直接的我们节目当中是有机会获得一个专属福利的，就是八戒烤状元万丰新天地店的免单券啊，直接免单给你，你直接拿着这张券去，你那边就是畅吃的
0: 啊。对，
1: 之后你知道是什么感受吗？哎，我知道戴隐形眼镜过夜对眼睛肯定不好，但是我没有想到会那么的严重啊。
0: 对，
1: 我以前的时候身边也有朋友，他们这个隐形眼镜啊，就是没有忘了，就是摘下来了，或者是突然的要去哪里，比方说去哪里过夜或者怎么样的，没有带这个药水，隐形眼镜它不是要泡在那个眼镜液当中的吗？
0: 清理液啊，
1: 对，清理液当中的嘛。然后没有带，它就可能就没有摘下来，又或者说随便的把这个眼镜摘下来之后泡在了什么水里面之类的啊。第二天又戴上了，但是它不戴之后。这么大的一个影响啊，这么严重的一个后果，我还真的是吓了一大跳。
0: 我感觉你刚刚说的就是我啊，我就我已戒了。
1: 很多人可能都有过你这样的情况，
0: 特别干啊。
1: 对，第二天的话就会觉得眼睛，哎呀，都不是自己的了，
0: 稍微有点发红，可能也会。
1: 对，而且会红好几天。
0: 是的。
1: 但是很多人可能觉得看完新闻之后，就离自己挺远的这件事情。不管是我们上班族日常戴这个隐形，还是很多的一些年轻朋友喜欢的那种美

0: 虫，不少人呢都存在各种各样的一些佩戴陋习啊，隐患其实一直都在的。
1: 嗯，就我们先说一个大多数人认知上的最大的误区，就很多人啊把美瞳当成了彩妆时尚单品随便网购，但是大家要知道美瞳它在我们国家分类里面它属于第三类最高等级医疗器械，它是医疗器械啊，
0: 对啊，
1: 管控的标准跟心脏支架、人工关节是同一级别的。
0: 那为什么标准这么严格呢？核心就在于我们的这个角膜，角膜是我们人体唯一没有血管的组织，80%的氧气需要直接从空气当中来获取，就相当于眼睛要自己呼吸，是吧？
1: 嗯。
0: 然后戴上美瞳之后呢，就像捂住了它的口鼻一样，直接的切断氧气供给了。
1: 对，就是你短期缺氧，可能没生血管给角膜供氧，那么一旦这个血管蔓延开来，角膜变得浑浊，这种损伤是不可逆的，等到视物模糊、畏光就医，就已经很难恢复了。
0: 对，而且这个选购美瞳里面藏着两大陷阱，第一个呢，就是部分低价产品透氧量刚好是卡在了24这条及格线，纸面合规，但是长期佩戴依旧会持续缺氧，你反正戴着肯定是不大舒服的啊。
1: 嗯，
0: 但更推荐大家优先选择那种硅水凝胶高透氧材质的，那种可能会更加舒服一点。
1: 对，第二个陷阱呢，就是盲目的追捧大直径的美瞳。
0: 嗯，
1: 像我们亚洲人角膜平均直径是在11.5毫米啊。
0: 嗯，
1: 那么医学上建议美瞳的直径就是控制在13.8到14.2毫米，但市面上现在会出现很多14.5毫米以上的款式，
0: 挺多的。
1: 对，不过这几年我感觉好很多，因为我上大学那几年真的就是
0: 很夸张，
1: 超夸张。哎呀，现在基本上在14毫米左右。然后像那种镜片边缘反复的，你想去摩擦你的角膜，是很容易诱发干眼、慢性炎症。部分的产品还存在尺寸它虚标的一个问题。
0: 对，然后渠道风险同样是不能忽视的，像微商啊、网红直播间私下售卖美瞳，属于是违法行为。售卖商家必须是具备医疗器械许可、经营许可证才能够卖的啊。产品外包装呢，要有国械的注准编号的。35美瞳色素容易脱落，哇，这种的话就真的说实在话，安全隐患你看是不是都存在啊？
1: 对，
0: 你一旦划伤眼球之后，这个感染风险，天哪，这个是我们眼睛，哎，这个感染了，那还得了？
1: 嗯，
0: 对，你这个什么心灵的窗户都不能够自由的呼吸了。
1: 对，所以就算买到那种正规合格的美瞳，有些坏习惯你不要掉以轻心，说我买的那个还挺合规的，或者是符合国家标准的。
0: 嗯，
1: 你如果习惯不好，依旧会伤害眼睛。就有一点很重要，你哪怕是睡午觉午休小憩也一定要摘掉。
0: 对，
1: 闭眼之后呢，泪液循环停滞，角膜是彻底会缺氧的，所以没有任何一款合规的镜片说是允许你闭眼佩戴的，不要抱着那种只睡十几分钟没关系的侥幸心理了。
0: 对，还有就是你单日佩戴时长8小时以内，不要太再长了。
1: 嗯，
0: 很多人出门一戴就是10多个小时的，这种比比皆是。
1: 对，
0: 角膜长期就是超负荷运转。第三呢，就是护理不要偷懒啊，镜片浸泡过后，第二天你佩戴之前一定要用新鲜的护理液再冲洗一遍。怕麻烦的朋友，你可以选日抛嘛。
1: 对，
0: 反正用一天扔一天。
1: 是，你反正如果用的不多的话啊。
0: 嗯，
1: 那么我们稍后回来再跟大家来梳理一下，就是关于美瞳选购的几个方法。我估计收音机前很多朋友也会用，就比如隐形眼镜也好，或者是美瞳也好，啊，
0: 是的，就用的朋友还是蛮多的，尤其是年轻朋友们啊。
1: 对，
0: 因为确实戴上美瞳，这个眼睛更加炯炯有神一点，
1: 大一些啊，感觉
0: 又大，然后又亮。
1: 嗯，
2: 万丰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盒马鲜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4: 声声传情，一路同行。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2: 不随地吐

0: 乱倒垃圾，不乱贴乱画，不违章乱建，不抢道乱行，不损坏公物，不虐老欺幼，不污言秽语，不酗酒滋事，不赌博迷信，创建文明城市，争做十步好市民。
1: 炎炎夏日，和蚊子一样让人避之不及的还有中暑，一不留神就有可能中招。根据临床表现，中暑可分为三个级别：先兆中暑，常见症状有恶心、头晕、出汗等；轻症中暑，会致人面色潮红、呕吐，伴随体温轻度升高；重症中暑，按程度划分又包括热痉挛、热衰竭和热射病。最严重、最危险的当属热射病，它能让人体温飙升到39度以上，并陷入深度昏迷。遇到这种情况，就像是拉响了红色警报，必须立刻送医抢救。面对持续高温，记住避开最热时段是关键。一天中10至16点的高温时段，能不外出就不外出，也别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长时间工作或运动。户外劳作别超过8小时，每30分钟就给自己来个空调时间，找个阴凉地儿休息5至10分钟，好比在炎热战场上寻找阴凉的掩体，让身体喘口气儿。如果已经感到头晕不舒服，别坚持，赶紧转到阴凉通风处休息。注意通风不良，闷热的环境下同样可能引发室内中暑。当然，如果你是个户外战士，就务必做好降温措施，比如戴上遮阳帽，穿上浅色衣服。别以为穿得少就更凉快，穿得太少，从外界吸收热量的面积也就越大，吸收的热量也更多，反而可能让你感觉更热，还容易晒伤。另外，补水也是夏日防暑的黄金法则，但别忘了，身体在大量出汗时也丢失了宝贵的电解质，所以喝一些电解质饮料或淡盐水才是对抗炎夏的制胜法宝。千万别一口气猛灌太多凉白开，那样只会让你的身体更努力地排水，导致自发性脱水。如果发现有人中暑，要赶紧将它移到通风阴凉处，让其仰卧，解开衣服帮助散热，可用凉湿毛巾冷敷其头部、腋下等处。如果患者意识尚可或经过物理降温已清醒，可饮服绿豆汤、淡盐水等，还可服用人丹和藿香正气水。遇到重症中暑患者，应第一时间拨打120电话，请求专业医务人员紧急救治。

0: 看到好运说，他说每次戴眼镜都感觉到有点不安，所以现在都连太阳镜都不配戴了。不是太阳镜的话，其实你质量合格的没关系啊，就还是可能也会能够保护一下我们的眼睛。
1: 对，
0: 我们刚刚说到的是美瞳、隐形眼镜这一类的啊，也是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关于我们说正确佩戴嘛啊，正确佩戴包括你美瞳的一个选购方法。首先，其实我们刚刚说的它是属于械字号的，你要查资质，无国械注册编号，坚决不买。第二个呢，看透。透氧的指标，长期佩戴的话，你一定要优先去选择那种怎么说呢，透氧的硅水凝胶。大家应该，如果你平常在买的朋友应该都关注到过它的一个宣传的或者营销的策略手段侧重点，它会说到这个词儿，就是关于透氧硅水凝胶啊。
1: 是的，挺多的，反正。
0: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关于我们说控制镜片的一个直径啊，你不要去盲目的追求。超大款没多大意义，戴着不自然，我们主要是要自然放大那就可以了。
1: 现在我跟你说最极致的是怎么样，就是戴了像没戴一样，
0: 对，
1: 这个才是最最最最最最合适的。
0: 是的，
1: 你其实戴了人家以为你没戴呢，
0: 对，
1: 对吧，
0: 但是其实你的眼睛是亮亮的变美了、啊、
1: 对呀、
0: 啊。第四个呢，就是关于我们的新手还有敏感眼，你优先选择日抛，它的可能价格稍微贵一点，但是质量上面可能会更加的好啊。那么最后还是要记住，参数的安全永远比花色好看更重要。

0: 荣耀啊。
1: 哎，那这个必须的，不能够只弄那个比方说只选择我那个什么径直径有多大的啊。
0: 对，
1: 哎，比方说这个颜色是怎么样的，其实戴这种的话你戴久了之后你会发现就越自然越好啊。就是同时呢提醒几个佩戴禁忌啊，比方说有一些大风天气台风来了啊，或者是你去游泳的时候，你泡澡的时候，又感冒了，眼睛发炎的时候，就不要佩戴美瞳了。
0: 对，
1: 那一旦出现这眼睛红啊、刺痛啊、异物感、看东西模糊，那这个时候镜片还是要立马的摘下来啊，就不要随意的去滴一些网红的眼药水，然后拖延着，还是应该尽快的前往眼科里面去检查一下。毕竟眼睛，哎，
0: 对，
1: 我觉得我们身体上最最重要的器官，我真的一点都不夸张，我觉得就是眼睛。
0: 嗯，心灵的窗户嘛，一直说啊。
1: 对，你要是看不到东西了，这得多难受，是不是？
0: 对，而且这个眼睛真的是没有办法重来的，千万不要把医疗器械当成普通的一个装饰品。也希望今天咱们聊到的这个事儿吧，也能够给经常佩戴隐形美瞳的朋友们提一个醒了。
1: 嗯，就下次再去佩戴美瞳的时候，晚上一定要摘下来，哪怕中午小憩一会儿也要摘下来啊。
0: 对。
2: 诸暨的熬夜冠军奶茶十级选手久坐王者们注意了，
3: 别让颈肩腰腿痛成为你的设定。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开车路上，
14: 健康生活，
13: 百科全说，
15: 我们无话不说。
16: 五种空腹不能吃的食物，你知道吗？
17: 有些食物啊，尽管好吃又有营养，但是饿着肚子的情况下去吃，反而会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所以，再饿再馋也不能空腹吃的食物到底有哪些？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首先是菠萝。菠萝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1， 可以消除疲劳，增强食欲。菠萝中含有的凤梨酵素有助于食物中蛋白质的分解，利于人体吸收。然而空腹最好是不要吃菠萝，临床上经常会出现菠萝病的案例，是指我们患者在空腹食用菠萝15到1个小时之内会出现腹痛、恶心、呕吐、腹泻等过敏的症状，严重的话呢，甚至还会出现头晕、头昏、皮肤潮红、全身发紫以及四肢舌头发麻的不良反应，这些都是由于空腹吃菠萝所引起的过敏性休克。菠萝中还含有一种蛋白酶，如果空腹食用菠萝，这些蛋白酶就会伤害我们脆弱的胃壁，引起我们身体的不良反应。第二种是冷饮，如果空腹吃冷饮的话呢，会严重刺激到我们的肠胃，引起挛缩，时间一长呢，就会导致各种酶促化学反应失调，诱发肠胃疾病啊，轻则胀痛难受，严重的话呢，会引起消化不良或者是胃炎、消化功能紊乱、腹泻等疾病。第三种食物呢是香蕉，香蕉的营养丰富啊，是众所周知的，它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可以美容养颜。香甜软滑的香蕉不仅味道上是非常甜美，而且药用价值也非常高，但是胃酸过多的人呢是不太适合吃太多香蕉或者是空腹吃香蕉的，容易导致肠胃功能的紊乱。因为空腹的时候啊，我们肠胃里没有任何可以消化的食物，如果这个时候去吃香蕉的话，就会加快肠胃的运动，促进我们体内的血液循环，会导致心慌。另外呢，香蕉是一种凉性的食物，

0: 空腹吃会伤到我们的肠胃，还会对身体造成其他的影响。第四种食物是柿子，柿子中含有大量的柿胶酚和一种叫做红鞣质的可溶性收敛剂。未成熟的柿子以及成熟的柿子的果皮中，这两种成分含量是最高的。红鞣质和柿胶酚遇酸会结成块，形成结石。所以说，如果我们空腹食用柿子的话呢，我们的胃部就会适量大量的胃酸来进行消化，一旦与柿胶酚和红鞣质汇合，就会在胃部结成结石。时引起胃痛、恶心、呕吐等症状，造成胃部的扩张，因此千万千万不要空腹吃柿子，给自己找苦头吃。第五种也是我们最后一种食物是辣椒。辣的食物呢，通常会含有多种的辣椒素，这些东西能够刺激我们的口腔黏膜，促进唾液的分泌和肠胃的蠕动，有利于消化。但是这辣的食物啊，不可以空腹的时候吃，这会让我们的胃部产生很大的刺激，诱发胃病，还可能呢会让我们面部等地方生出很多特别讨厌的痘痘。所以说呢，不要空腹吃辣的食物啊，即使是零食的话也不要去碰它。以上五种不能空腹去吃的食物，大家都记住了吗？
1: 开车路上，健康生活，百科全说，下个点位再见。

0: 到佳佳、飞鱼还有小叶啊、老铁都来打卡报道了。各位有最新的路况也可以通过平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1: 节目当中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吉阳桥还是在封道状态当中。我发现我节目当中每天提醒大家，然后自己呢今天因为去工商银行啊，就是又去办事情，然后就是这边啊金石的又往这边吉阳桥去了。说实在话真的特别容易就这方面就一不小心就往这边走了，
0: 开了毕竟这么多年了嘛，
1: 所以的话大家还是要注意啊，就是哪怕过去可能封道已经有差不多一个月了，还没有习惯过来也说不定的，尤其是你可能心里面稍微一想其他的事情，
0: 是开一个小差，
1: 对，开一个小差
0: 马上啊，
1: 就是肌肉记忆嘛，
0: 是的是的，
1: 就不用你去想我应该怎么走，就想当然的往这边走了。
0: 对，就像什么呢，我今天下午上班的时候也是明知道旁边两条路啊，望江二路啊啥的，这不都在修路吗，想说绕一下，没想到又忘了，又是掉了个头。
1: 我这个是每天都会经历。
2: K 越嗨秋季首届全民 K 歌大赛火热登场，无论你是田埂上的麦霸、车间里的歌神，还是校园里的小百灵，不限年龄、不限唱法、不限形式，只要你敢唱，就有机会赢得5000元现金大奖。
3: 怎么参与？超简单，
4: 即日起打开西施眼 APP， 进入诸暨圈，找到畅享诸暨专属板块，拍摄并上传一段30秒以上的演唱视频即可，而且只要上传就能抽奖西施大剧院演出票、珍珠胸针、电影票、西施文创等近1000份奖品等你来拿，100%中奖哦。
2: 活动将一直持续到9月，快来新视野 APP 诸暨圈一展歌喉，唱出你心中的浩美诸暨吧。
5: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2: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5: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2: 干饭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绝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吴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下班时间到，听 FM982， 堵车不堵心。
7: 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

0: 的基础，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牢固树立节能减排、保护环境的意识，养成环保的生活方式，学习并掌握节能环保知识，是节约能源资源的前提和基础。今天，主播就为大家整理了一些节能减排的小知识，让我们一起来听以下内容。一、节约用电。照明时间、照明灯具数量应根据需要掌握，养成随用随开、随手关灯的好习惯。要充分利用自然光，减少照明设备耗电。办公电脑设置成合适亮度，不仅节能，而且还护眼。空调温度设定范围，冬天不高于20摄氏度，夏天不低于26摄氏度。打印机、复印机、饮水机等电器设备处于长时间待机时，要及时切断电源，减少能耗。二、节约办公用品。为节约纸张、减少浪费，办公时应充分利用无纸化办公平台，比如邮箱、微信等。多使用回形针、订书钉，少用溶剂产品，比如胶水、修正液等。复印、打印纸要用双面，巧妙利用边角余料。单面使用后的复印纸可以再利用空白面复印，或者裁剪为便签条或草稿纸。三、珍惜粮食。要积极践行光盘行动，提倡就餐打包、剩菜剩饭，光盘离开，拒绝舌尖上的浪费。遵循吃多少点多少，不够再点，剩菜要打包，千万别浪费的理性消费观念，增强勤俭节约意识。四、绿色出行。要积极践行135低碳出行，上下班和办理公务时，1公里以内的路程尽可能选择步行，3公里以内的路程尽可能选择骑自行车，5公里以内的路程尽可能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日常出行尽量选择公共交通，主动宣传、倡导、推广能走不骑、能骑不坐、能坐不开的健康出行理念。五、节约用水。要养成节水的好习惯，尽量缩短用水时间。一个普通水龙头每分钟可以流出6升水，少开1分钟就可以节约6升水。随手关紧水龙头，避免漏水造成水资源的浪费。用盆盛水洗手、洗脸、洗菜、洗碗、洗衣，避免空流水。用洗衣机洗衣服时，衣服集中洗涤，减少洗涤次数，少量衣服尽量手洗，洗涤剂投放适量，节约清洗用水。冲凉洗澡采用淋浴，洗头和抹沐浴露或抹香皂时，关闭水龙头，尽量缩短用水时间。要合理控制用水，刷牙时应先把水龙头关掉，使用漱口杯盛水漱口即可。洗脸时可以使用洗脸盆盛水，不用水龙头冲洗的方式。在外出游时携带水杯按需取用，饮用瓶装水时应喝完再丢弃，倡导空瓶行动，杜绝半瓶水浪费。总之，节能减排不是一句口号，而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的努力，让节约成为习惯，让环保融入生活，让我们一起为地球家园点亮一盏永远发展的绿色明灯。
1: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2: 请三号进入医诊室。
3: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4: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3: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5: 明天闺蜜生日，诸暨哪儿买新鲜花束靠谱啊？
6: 那必须去心友花店，就在咱们这块儿。
5: 种类全吗？我想要小众郁金香，
6: 各类鲜花，像各色玫瑰、重瓣百合、郁金香、跳舞蓝绣球等各种时令花材都有，还有网红绿植、黑金刚、八方来财、百合竹、千年木、孔雀木、天堂鸟全。

0: 程当天配送。
1: 心有花卉店，鲜花伴您每一份浪漫心意。
2: 浙江心有花卉连锁诸暨店，地址：诸暨市济阳街道浣纱横路31号，电话热线：152-5852-2278。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晚交通。
4: 下班路上听歌互动，分享你我快乐，道听途说闲聊，路况奖品拿到手软，吃喝玩乐带你一起玩转诸暨。
3: 每天下午4点到6点，锁定 FM982， 我们一路同行。
0: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看到好多朋友都已经下班来打卡了啊，
5: 有些朋友已经干上饭了。哎呀，这个看上去实在是太丰盛了吧，这个啊太好吃了啊。哎呀一下子肚子就饿了，本来的话今天还好。哎呦，你这个图片一发送过来，
0: 哎，又给看饿了啊。每天这个点大家吃啥都要跟我们很客气的分享，我俩是吃也吃不到啊，
5: 真光客气了啊，
0: 真是啊。
5: 哎呀，节目当中大家可以发送微信过来跟我们一起来聊天。刚刚看到燕双飞也来了啊，
0: 嗯，
5: 还有飞宇啊，雨啊，哎呦，飞宇雨，刚才已经说过了，都来了，老铁
0: 也来了。对对对，大家就是如果有最新的路况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
5: 哎，我今天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一说啊，就昨天晚交通的时候，有一个朋友，我没记错应该是透明人，对不对？他有一条信息发送过来，说是我们之前万丰嘉来激光影城的电影票啊，然后呢他去用不了，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我去就是把这个具体情况都给问清楚了。这透明人他这位朋友呢，可能去看，想是像去 VIP 厅看有一个电影啊，但是你 VIP 厅呢里面去看的话是怎么样，里面是这里的话肯定就价格更贵的嘛，比方说我们平时去买票价格也不一样啊，对不对？我们中奖是你一份里面打个比方是2张20元的，等于是40元的一个电影票啊。
0: 对，
5: 你 VIP 厅呢你要4张这样子的券才能够看，是这样子的。你平常的一些厅的话都是可以看的，你只要不是 VIP 厅里面去看，那都是可以的，您的2张券都是可以用的。昨天不是发送过来说是不能用或者怎么样吗？
0: 啊，对，
5: 我也是很懵的。我们就那么多朋友都去看了，怎么就唯独你的这个不能用呢？
0: 结果是 VIP 厅啊。
5: 对对对，你要去看的那场电影刚好是在 VIP 厅里面，那就只能是或者是你另外再付点钱，那或许也是可以看的，
0: 协商一下嘛啊。
5: 对对对，就是如果就是你要在这个厅里面看，那就要么就有4张啊，我们之后节目当中肯定也会继续发券的。
0: 对，
5: 你要不再攒攒啊，要么你就是普通厅里面去看，那直接可以看了，这张就是直接抵掉，
0: 对，
5: 抵一张电影票，2张40元就是抵一张电影券啊。如果是其他的你 VIP 厅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更高级的一些厅里面去的话，那肯定要么补差价，要么就是可能就是张数要更多啊。燕双飞啊，他说一位婀娜多姿，一位青春靓丽，好养眼啊。
0: 他在呼叫大家啊，赶紧进来看美女，不看白不看。
5: 这说的都怪不好意思的啊。来，各位可以也，那你们要不要来看一看？
0: 来看一看吧。
5: 哎呦，我看到了欢乐马小轩轩火急火燎的来看了。
0: 哎呀，就别那么着急啊，我俩还有很多时间会在镜头前呢啊。
5: 反正一直在呢啊，放心，慢慢来，慢慢来。
0: 对。
5: 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聊一聊这个事情，就是关于快递。我想大家应该都买过东西吧，在网上是不是网购啊？
0: 哎，这个事儿，周末也跟大家说过，我们今天再跟大家来聊一聊啊。
5: 一说过了，
0: 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个跟很多朋友都有关系啊。就有位网友他当时是在网上吐槽，他跟快递员电话沟通的不太愉快啊。加上平时独居呢，他也不想说让太多的陌生人知道自己具体的一个门牌，就提议以后收货地址只写到小区，不写楼栋。房号
5: 也没想到，就是这个快递地址只写到小区的建议直接冲上了热搜。
0: 是的，
5: 阅读量是高的吓人啊。我翻了一下评论区啊，发现大家已经是自觉分成了两派，立场也是非常的鲜明。

0: 也是说一边呢坚定的隐私保护派，还有很多就独居女性啊老人特别有共鸣，说哎，我早就写到小区了，反正写全了也不见得是送货上门，谨慎一点总没有错，就说实话这种担心完全可以理解，面单上面姓名啊电话还有门牌号是一目了然的，万一被有心人盯上确实是安全隐患了。
1: 不瞒大家说，我电话号码在那儿就可以了，然后也只到了门牌号反正一定是不写的，顶多就是到哪一幢就这样子就可以了。另一边的那个声音也很大啊，不过主要来自于一线的一个快递员师傅们，我看了几家媒体的采访，就快递小哥几乎都在倒苦水，用他们的话说就是你这个地址越模糊我麻烦越多。
0: 对，还有一位顺丰的师傅他也说的，就是每个月都会遇到十几次只写小区的件，地址不清就必须要打电话核实，客户有的时候自己也说不清位置，一来一回的特别耽误时间啊。尤其是像顺丰他们不是也有规定必须要送货上门嘛，只写小区名字就没法投。
1: 还有京东的刘师傅他提到一种情况了，就是如果客户不写门牌号然后他又不接电话，回头投诉说没送到，快递员就得自己承担后果了。这个生鲜件儿、生鲜件确实挺麻烦的，更麻烦啊，你放驿站的话它容易坏呀，
0: 对，
1: 有一些它必须要送到送货上门的呀，对不对？送不了就只能带回站点，第二天我再跑一趟，就整个流程可能全部就这么被卡住了。
0: 对，还有一位师傅他举例子，就是这个快件啊，面单上写着放牌坊那儿的菜鸟驿站，但实际上呢不是菜鸟驿站，它是一个妈妈驿站，妈妈驿站跟菜鸟驿站又有区别，地址一模糊他连放在哪个站点都分不清楚，最后还得打电话沟通。然后他也说的蛮实在的，说模糊地址看着是省事儿了，但一旦客户投诉未通知就放，那罚款罚到他头上了呀。就
1: 哎呦，就说到这儿，其实我觉得这表面真的是地址的详略，其实根上是一种信任落差吧。消费者怕信息泄露不想写全，然后快递员呢怕投诉罚款必须问清，这两边好像都有自己的一个道理，但是相互呢又较着劲儿。
0: 对，哎，我倒是那天也跟大家分享，我说我那个其实我都是写清楚的，然后我呢是手机号我都不隐私了，就是因为有时候隐私他联系不上你，联系了你一回他第二回就联系不上了，万一一个不小心说这个快递啊你找不到，你想联系对方，对方可能再回来的时候回头也联系不到你，我就是把名字改了。我就是名字改了一下啊，然后广东那边他们也是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思路吧，说是最好能建立双向选择机制，就像现在很多平台已经可以用虚拟号码，不是在用虚拟号码，然后消费者可以自主选择是否通过平台转接联系，就你一个是能够保护隐私，还有一个呢也不耽误人家送货上门。
1: 哎，这个方向其实挺值得琢磨的啊，就是把选择权真正的交还给用户和快递员，就是让愿意送货上门的呢，哎，能够得到这个清晰的地址，
0: 对，
1: 就是让在意隐私的呢可以选择放在 A 驿站柜台或者都可以啊，而不是非要在这个裸奔和收不到货之间我硬选一个，是可以灵活机动的这种啊。
0: 这个倒我觉得也确实是不错啊，因为现在很多的快递员他确实也没有做到说是给你送货上门啊啥的啊。那么说到这儿也想问问大家嘛，就是你们平时写快递地址是精确到门牌，说只写小区，有没有因为地址模糊闹过误会？要不就是说你现在从事的工作就是快递小哥、快递员啊，驿站的这个工作人员，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你们的这个工作的时候发生的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或者其他都可以聊一聊，
1: 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哎，我是这样子的，比方说我在买一些东西，我在就是网上买过那种牛奶啊，牛奶的话说实在话我不想自己这么重就自己提，然后我就会直接，而且他也说得很清楚送货上门的，那我就会写得清清楚楚，这个
0: 地址是吧，
1: 地址写得很清楚，就是以方便让快递员可以直接把这个牛奶放到你门口嘛啊。然后如果有一些的话，我知道他就算是我写清楚了他也是给我放在蜂巢柜的，那我就直接
0: 的
1: 干嘛呢，我写那么清楚干什么，
0: 是的是的，
1: 我甚至就只写这个小区就可以了，反正我自己手机里面有取件码，或者是你只要一碰一扫都是可以就是取件的那种，也挺省力的。
0: 对，就比如说像顺丰啊什么的你可以写
1: 清
0: 楚
1: 一
0: 点，反正人家也给你可以给你送货上门嘛，但其他的确实就考虑到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很多朋友其实也都不写自己家的那个具体

0: 址吗？
1: 嗯，
0: 也还是说也只写小区？就是为了怕这个隐私泄露。
1: 对，我看到这家跟我的操作差不了太多，当然也是精确到门牌的，然后但是都放在驿站。我也是这样，就比如说我那天还跟大家说，就很多的快递，哪怕京东快递，他都是给我直接放在那个地方，让我自己去取。
0: 蜂巢柜直接啊。
1: 对对，所以就是不知道大家的操作是怎么样，或者说你们在收快递的时候有没有碰到过一些就很烦恼的一些事情，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嗯，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好吧，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这位春风的朋友应该是我们的新朋友。
1: 嗯，
0: 他在问我们能看到我的信息吗？试一下，
1: 可以的。
0: 就下次就是可以在这里多多跟我们互动啊，语音或者是文字都是可以的，而且你的信息我们其他的朋友也能够看到，你应该也可以看到其他的一些更多朋友的一些信息啊。
1: 嗯，我们的大部队在这边啊。
0: 嗯，
1: 我看到吉佳他是一个短信啊，就是有三个包裹在哪个哪个地方，然后要去取件啊啥的。
0: 对，现在其实这个什么来着的，这个蜂巢柜也是挺省力，你只要一碰，一碰它就门开了。
1: 对，哎，我说实话，我看到他这个，他说京东、顺丰都送上门，我特别生气，就是我们小区那边那个京东，他就不送货上门。当然，我那天也又反过来说，这大件其实也都给我送上门，但是小件他甚至不给我打电话，直接就放在那儿了。
0: 哦，
1: 对，看到小轩轩说写到几幢为止，就是几单元他不写。
0: 哦，
1: 就几单元不写，
0: 几幢啊，就是其实也是比较精确了啊。
1: 对，看到灰太狼说下班打卡，另外问问各位有没有下班前三分钟发加班通知的，发加班通知的，总感觉有点偷偷摸摸的样子啊。
0: 啊，下班前三分钟给发了个加班通知，那得多崩溃呀！
1: 这那其实我们可能也挺多吧。
0: 下班前三分钟，
1: 不是说不是说加班通知，开会通知啊。不是提前几分钟吗？这也不过我们是在上班时间啊，倒是。
0: 好吧，他这个下班总想着，哎，我马上可以下班了，结果一个加班通知来了。
1: 哎呀，那确实是发那个通知的有点偷偷摸摸。
0: 哦，就发通知的有点。
1: 那他肯定不会说他自己加班偷偷摸摸呀。加班你要光明正大的加啊。
0: 嗯，好吧，我们再看一下啊。那个佳佳他说蜂巢柜他不喜欢，容易超时，然后又没有买会员啊。这倒确实，好像你会员开通一个月也挺便宜的，我看了一下，一块还几块钱？
1: 三块五块的。前面刚开始的很便宜，后面是三块五块的，反正。
0: 但是有些东西真的很重，他就想让他们送到家，然后呢要求送到家，他们就用小区不让进为理由。哎呦，真的是，那确实可能会有这种矛盾吧啊。
1: 哦，
0: 对吧，
1: 那这倒确实。哎，这个我就不得不给我们片区的快递小哥们就是正个名了，我们那儿其实重的他还是都给我送上门的，我只要跟他说这个东西有点重，然后他帮我放，他不一定送上门，但是放在电梯里面其实我觉得都已经 OK 了。
0: 好吧，美丽妈的语音信息我们来听一下哦。
1: 我们来

0: 灰太狼说他也是精确到门牌号，然后呢也有快递会存到那个驿站，就是只要沟通一次，他下一次就会给你放到指定的位置了啊。
1: 哦，就是这个其实都还是蛮好的，你看是不是？
0: 就绝大部分我觉得现在其实都能沟通的，
1: 都是能沟通啊。
0: 对，
1: 我现在我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呢？我就发现有几家，每一家快递公司他们之间的那个服务啊规则可能都不大一样，就有几家快递公司他们不管怎么样都是要给你打个电话的，但是有几家呢，他知道你是放在这个地方之后呢，他就不跟你那个什么来着的，不跟就是不来跟你联系了，就知道反正你是一定放在这儿。比方说我们这边江东路广电大楼这儿啊，融媒体中心广电大楼这一块的话，我其实跟好几个快递员我都说过，你们就直接的放在那儿就可以了，不用跟我联系，因为我真的也会很少。比方说我上班是上着班呢，下面快递到了，我立马去拿啊。
0: 知道也是、
1: 你就放在那儿，我等一下我下班的时候我会直接顺手拿一下就可以了，
0: 就短信一个就可以了啊。
1: 对啊，但是他们还是会非常负责任的啊，
0: 给你电话，
1: 给我一个电话，就是哎呀我这个放在这儿了，或者说我这个放在哪里呢，我在想你们这是明知故问吗？那么多次了还老是来问我放在哪里呢，然后每次这个时候我就会问他们一句，你是哪边送到哪边的快递，因为我确实有些快递送到单位，有些快递可能是送在家那边的。
0: 看到佳佳说他的就是直接是短信，如果寄到单位的话就不会打电话。
1: 对，你寄到单位的其实不用给你打电话了。是吧，这个有的时候也是一种浪费呀、你浪费通讯浪费时间了。
0: 哎呀你看我真的是越听越生气啊想接到电话的人没有接到电话，不想接到电话的人疯狂被打电话。
1: 反而是什么样怎么样呢，我其实寄到单位的我不想让他们给我打电话了，你直接放那儿就可以了、
0: 就是一个篮子里面直接放那儿就行了。
1: 对，然后是这样子的，就家里面小区的时候那些快递从来不会给我打电话，就直接的给我扔到了蜂巢柜。
0: 对啊，我也是，我小区的快递其实我觉得就是其他的快递我都能接受给我放在蜂巢柜里面啊，不然的话也浪费我开会员吧，是吧。就是有一个快递，我那天就会吐槽，我还想吐槽，就是京东快递啊。我觉得京东快递它本来行不行，你自己方便拿一下，那我 OK 啊，我可以去拿。但关键是它就不打电话，
1: 直接放在
0: 那，而且它不是放在蜂巢柜的，它是直接放在那个篮子里面，可难找了。一个篮子里面大家都堆在那边，你得翻找快递。你想想，快递又不干净啊，就放在那边，然后放好之后给我了一个短信。我有时候想让他给我送货上，我说这两天不在家，那我也不放心嘛。有的时候啊，大家找来找去的放在那边，我说你给我送货上，他说啊，我已经给你放在那边了。
1: 那
0: 我同意了吗？
1: 挺头疼的，
0: 是吧？我都没同意你放在那儿，你就直接放那儿了。
1: 下次跟他说，如果你要放的话，你给我放蜂巢柜。你不要放到这个里面去，我也挺讨厌，就是放到
0: 真挺讨厌的。
1: 就我发现有些小区它特别好，它专门有人去给管理这个快递的，知道吗？
0: 我就当你在夸我们家原来那小我妈那边的小区了。
1: 那真的是有人，
0: 是的，
1: 对呀、
0: 他做的非常好的一点就是我们的那个门卫师傅几个啊，他都是帮你收件。帮你收件完了之后给你理好，理好之后比如说你进门了他就会给你拦一下手，然后给你后备箱放好，就直接带回家了。
1: 那真的是神仙
0: 神仙物业啊，
1: 神仙物业。
0: 但有一个问题是，就是你要退的那种拒收的他直接给你收了就是他不知道你哪个快递是要拒签就要那个拒收的嘛、然后他全给你收了，
1: 那可能得提前跟他打招呼。
0: 对，
1: 某某师傅今天有个件你不要给我收啊，
0: 给你就可能
1: 收一下，你
0: 师傅也挺头疼的啊就这种时候你不是那个运费上面会有一些
1: 麻烦，
0: 其实对大件特别是大件，小件倒也没什么关系啊。
1: 好的，各位就是关于这方面的一些话题也可以继续的发送微信过来啊，就是关于快递啊什么的，你是寄到哪里的，有没有什么碰到过一些纠纷啊或者之类的啊。美丽妈她说那个什么，她就上次中了 Kitty 猫的那个马蹄莲的那个美丽，知道
0: 知道，
1: 有没有去领过啊？
0: 对，可以去领啊，找佳佳领啊。
1: 对，大家去领之前就是一定要说一下是找佳佳领，因为其他几位可能不知道啊。
0: 是的是的，
1: 就是去万丰西楼一楼的不是总服务台啊，一楼的曼卡龙专柜。
0: 对，
1: 曼卡龙专柜里面找一下佳佳啊，找佳佳领。看一下我们
0: 平台上的佳佳，
1: 有好几条信息。哎呦，他说他

0: 喜欢买买买，天知道拿快递有多可怜，她要等到她婆婆睡了以后，然后偷偷摸摸转移她的快递，不然真的婆婆又要开始碎碎念了。
1: 哎呀，
0: 那倒确实挺可怜的。
1: 那倒也是，你这个不能送货上门啊，
0: 婆婆还要碎碎念呢。
1: 啊，人家说婆婆就这么一个缺点，别的都挺好啊。
0: 哦，这样子的。
1: 他是寄到单位有一些，然后拆了袋、哦、放到袋子里面，先放门口，然后等婆婆进门啊，然后再拆一到房间。人家快递那个，下次寄我们单位，我帮你代收算了。
0: 这倒确实挺麻烦的。
1: 对，
0: 所以这些东西的话，你最好还是寄单位吧。寄单位之后，你就全部拆掉之后，放到一个袋子里面。
1: 嗯，
0: 对吧？你可以先放在车子后备箱，等婆婆睡了之后，然后再拎上来。
1: 是啊，
0: 就怕有的时候你刚刚拎上来的时候，婆婆然后出门，哎呦，就又出来了，我喝口水，口渴了。
1: 哎呀，这是什么？就做贼吗？是、啊。
0: 哎呀，那其实也不必每次都这样子，
1: 嗯，
0: 是吧？那你总得买点什么东西啊，对不对？
1: 嗯，确实也是、啊、
0: 那如果过于频繁的话，可能你有几次可能得这么操作一下，是不是、
1: 嗯、不是，你买的时候给他也买一点吗？人家妈，这我给你买的。
0: 哎，就堵堵婆婆的嘴。
1: 哎呀，对呀、啊。
2: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0: 看到晨曦宝贝说小马挂件已经领来了，是佳佳自己给，对对对啊，是他自己给大家的福利啊，
1: 还蛮好看的这个小马挂件啊，粉色的，
0: 很可爱啊。
1: 嗯，就是小姑娘们肯定会特别的喜欢，你可以抱在不是可以挂在包包上，
0: 对，
1: 也可以挂在哎呀这个背背上啊。
0: 如果带挂的到手机上，那个手机壳上也可以挂啊。嗯，
1: 就萌萌哒，挺可爱的啊。Hello Kitty 的一个
0: 足金挂坠啊。
1: 嗯，佳佳你买的确实有点多了，我看过了。他说今天三个。好在最近婆婆在乡下，不用偷偷摸摸啊。
0: 啊，
1: 昨天前天15个，昨天8个，哇天哪！你买的这些是什么东西啊？
0: 天哪，
1: 怎么会那么多东西呢？要买？
0: 应该是一些小的物件吧，
1: 或者是就是小宝宝的一些东西。
0: 哦，哎，那这个你就光明正大的呀？
1: 可能就是大的用过的也可以用，婆婆觉得大的用过的也可以用。
0: 哦，你想给孩子置办点新的？
1: 你到底是给谁买的？还是说是全部是给自己买的？
0: 肯定不是给我俩买的。哎呀，就大家收快递都这样，我其实还行，我主要是行了。
1: 对啊，所以你不是畅通无阻的开通了这个
0: 那个蜂
1: 巢
0: 的
1: 会
0: 员？对，
1: 就想什么时候拿就什么时候拿，
0: 想拆就拆，想不拆就不拆啊、哎，
1: 根本不用说偷偷摸摸的躲着谁呀、啊，这防着谁呀、
0: 啊？哎呀，就是确实就是这样，导致于这个快递也挺多的啊。有的时候拿快递，就是每次都会说有快递帮我拿，跟我老公说有快递帮我拿一下，又买了什么？有没有我的东西啊？
1: 没有，
0: 没有啊，啊，没事，给你买一条裤子，不合适再退了。大家也可以跟我们继续来聊。

0: 聊一聊，我们刚刚在说的是关于快递，就其实有一些地址上面的填写啊，大家保护隐私可能写的没那么精确，就写了个小区的名字，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也写的比较精确啊，当然呢也有如果说你从事这个行业的快递小哥驿站工作人员，也可以跟我们来聊聊你的想法，
1: 可以继续发送微信。夏夜啤酒音乐好友，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7月24号到29号，万丰新天地西楼南广场雪花星夜啤酒节震撼来袭，冰爽啤酒打开你的味蕾，音乐点燃你的热情，特色美食填满你的快乐，带上朋友来万丰新天地，把夏夜的快乐一饮而尽。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北京时间17:30，
2: 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治是强国基石，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护航中国式现代化。
3: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4: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5: 有人爱上马背上的声音，
6: 面向牧区的群众，向他们宣传党的好政策，工作的时候都是在牧民家吃住，教他们说好普通话，这是需要长期坚持下去的工作。
5: 也有人走上激荡的水路，
7: 出发！
8: 游客接触的时候，发觉各有一门共同的语言很重要，沟通也障碍了，生活水平好了，这就是普通话的作用。
5: 有人用殷切承载着希望传递孩子的梦想，
9: 身上无形有一份责任告诉我可以去做更有意义的事儿。怎么能够走出去呢？就是要让他们
5: 铭记那些不惑的时刻，骄傲又不凡。
10: 我是教师教育者，让我的学生学好，会教普通话，写好，教好规范字，这是我的责任。
11: 古今
5: 天高地阔，在语言中丈量世界。
10: 我的学生们呢，就像是草原上的草籽，对于祖国语言文字的热爱，就要靠他们传承。
8: 所以说，我们要奋斗，为自己的人生目标而奋斗。
5: 又在丈量中拥抱彼此。
12: 走进牧区，让更多的老百姓学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听到党的声音，他们的未来会更加光明。
9: 许多这样的人在一起，我们的强国梦、中国梦肯定能够实现。
5: 去热爱，去开拓，去创造，此刻出发。
2: 普及法律知识，增强法治观念，欢迎收听诸暨普法。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诸暨市普法办、市司法局与本台联合播出的诸暨普法专栏。离婚协议约定房产归小孩，父亲去世后继母却称是遗产，拒绝过户，法院该如何宣判？夫妻离婚时约定共有房屋赠与独女，却未过户，父亲再婚离世后，继母以享有房屋继承权为由拒绝配合过户，这份赠与承诺还有效吗？近日，临澧县法院审结了这样一起因家庭变故引发的房屋继承纠纷案。康某与刘某婚后孕有唯一的孩子，女儿小康。夫妻双方婚后还共同购买了一套商品房，登记在康某名下，后二人协议离婚。在离婚协议书中明确约定，案涉房屋归小孩名下，即归女儿小康所有。但康某考虑孩子未成年等原因，一直未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后康某与秦某再婚，又生育了孩子康乙、康丙。2025年，康某不

竟因病去世。大学毕业后的小康要求将案涉房屋过户到自己名下，但继母秦某及两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康乙、康丙却提出异议，认为该房屋属于康某的遗产，作为法定继承人，他们也应当享有份额，并以此为由拒绝配合办理过户手续。小康无奈之下，将继母、妹妹以及自己的生母刘某一并诉至法院。法院经审理认为，刘某与康某签订的离婚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协议中明确约定，将案涉房屋归于小孩名下，实质上是刘某与康某共同向女儿小康做出的赠与承诺，双方之间形成了合法有效的赠与合同关系。自协议签订至康某去世，没有证据显示该赠与行为出现了法定的可撤销情形，如受赠人严重侵害赠与人合法权益等，因此赠与合同依然有效。康某生前负有将房屋过户给小康的义务，康某去世后，该房屋虽属其遗产范围，但其生前未原的情况下，依法应当继续履行康某生前未尽的义务，即协助将房屋过户给小康。考虑到康乙、康丙尚未成年，其义务由其监护人秦某代为履行。最终，法院依法判决小康生母刘某、继母秦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协助小康将案涉房屋变更登记至小康名下。法官再次提醒，离婚协议中房子归孩子的约定不是一张空头支票，无论日后家庭关系如何变化，甚至一方父母不幸离世，只要赠与合法有效，继承人都无权随意撤销。法律会坚定守护对孩子的承诺，让那份离婚协议安排有始有终。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诸暨普法专栏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收听。

0: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哦。大家有最新的路况依旧是可以通过平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的啊。
1: 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聊一个问题，这很多朋友可能都会这么想，比方说我那个车子新买来了，就会想着我先不去上牌啊，是吧，我可以闯红灯，我可以超速，很多人都这么想的，对不对？
0: 不，我当时没有这么想，我这当时立刻马上去上牌了，
1: 临牌是吧，可以去上一个线，
0: 就临牌肯定有，临牌肯定有，但是我后来车牌很快就上了，
1: 很快上来了是吧。
0: 我是觉得就是我有的时候地下车库不是进去嘛，很不方便啊，我立刻马上想去上啊。身边确实也有朋友说你这么早去上干嘛，怎么我说我就爱上啊，我有不违规啊。
1: 就很多人可能都会想着我延后几天
0: 去上，对对对，真
1: 的
0: 会有，
1: 就可能会就是想着有这方面的一些想法吧。但其实这样子是不对的啊。宁波奉化就有一位王女士，那是相当的豪横啊，新提的车一脚油门下去连闯五个红灯，
0: 哎呀，
1: 这是急着去干嘛呀她？是急着去结婚还是说急着去签1亿的合同啊，这是
0: 都不是。交警一问啊，这位王女士的想法让人哭笑不得，她心里面想，我这是临时牌照啊，电子眼拍不到，难道这不是新车最后的狂欢吗？
1: 好家伙，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事儿，临牌上路真的能够当法外狂徒吗？我们先来还原一下现场吧。这位宁波奉化的王女士刚提了新车啊，那心情肯定是非常激动的，对吧？但激动归激动啊，不能够拿生命开玩笑啊！连续五个红灯，连续五个路口红灯亮起，也刚好就是这五个路口全部都是红灯啊。
0: 对，
1: 这运气倒确实也不咋地。她视若无睹，直接呼啸而过，直接闯了过去。
0: 对，就是。这个先不说扣分罚款的事儿啊，安全问题，五个红灯路口，大家都知道

0: 十字路口嘛，其实车流还是流量比较大的，多少横向的车流和人流啊，万一你说窜出来一个骑电动车的或者是过马路的小孩啊，这个后果太严重了。幸亏是没出事儿，但运气总有，
1: 是新车最后的狂欢，拍不到你随便开。
0: 这个真的离谱的妈妈给离谱开门，离谱到家了啊。咱们这个奉化交管大队的民警也明确说了，在法律效力上面，临时车牌跟正式车牌是完全相同的，千万不要以为那张只是挡箭牌。
1: 所以接下来就给这位王女士，给所有心存侥幸的司机朋友们算笔账啊。这位驾驶人的处罚结果已经出来了，罚款750元，驾驶证记30分啊，不是三分啊，30分，什么概念？一本驾照总共才12分，他这一下子赚了两本半驾照的分呐、啊！这不仅仅是扣分，这直接就是干嘛呢？就是驾驶证注销体验卡。
0: 对，他就是要去学哪些科目啊？重新学科目一，科目三，正常如果说你被吊销，可能就学科目一吧。他那个是30分嘛，全部合格了才能够把驾驶证拿回来。原本开开心心提车，结果好了。这车等到他能开的时候早就已经上好牌了，辛辛苦苦的回驾校了，图啥呀？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把零牌当成了免死金牌啊。
1: 哎呦，那可怎么办？他这个暂时也开不了车了，这新车放在那儿，这心里面怪痒痒的啊。
0: 确实，
1: 那也没办法，你只能够去先把这个驾照拿出来之后再开呀。现在去开就是等于说是无照驾驶，无证驾驶了，
0: 那就又严重了啊。
1: 所以肯定我们收音机前也会有不少刚提车或者是准备提车的一些朋友，这边几句郑重提醒啊，各位一定要注意了。首先一个，临牌它不是隐身衣，现在电子警察高清着呢，不管你挂没挂牌，大数据一比对照样能够找到你的。
0: 对，
1: 第二点呢，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这个不管是干什么事情啊，为了早几分钟回家，搭上12分甚至30分，你还得回炉重造，这时间成本啊，你去算算看，可太大了啊。
0: 对，
1: 我觉得750块钱倒是事小，变成你这个三十分，你得重新学什么东西的，你跟你时间成本，你去想想看，别信网上的段子啊。那些说什么临牌闯红灯没事儿啊，什么纯属瞎扯，真出了事哭都来不及，你找谁去啊？
0: 对，这真的是还算是运气好啊。5个红灯闯过去都没有什么意外啊。那么也当然要记住、王女士这个惨痛的教训啊，新车落地也要文明驾驶。我觉得有的时候其实新车落地你应该开得更加的谨慎啊，毕竟
1: 更加文明啊。
0: 新车，对对，你也怕它刮了蹭了啥的，总不想说新车变旧车吧。不要让这种喜提新车的好心情变成重考驾照的悲剧啊。
1: 对，大家还是要有所注意的哦。
0: 节目当中再跟各位来预告一下吧，咱们明天傍晚的5点啊，打卡万峰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是8届考状元的万峰新天地店店长。
1: 是的，明天吕店长会做客我们的融媒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就是8届考状元，也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吃过他们家啊。
0: 对，
1: 吃完之后感受怎么样，或者说你没有去吃过的话，想不想去吃啊？
0: 是，也可以跟我们
1: 吧，
0: 想去吃的朋友明天我刚刚说到这个想去吃，我朋友圈我刚转发了我们的推文嘛，我已经有朋友下面说想要免单券了。
1: 我发现就每次就关于吃的一些我一发出去之后，大家都会特别的感兴趣，
0: 关注到了。
1: 我下面也有人，
0: 对，
1: 有人在问有没有唐僧肉啊。
0: 哎呀，
1: 有说想吃的啊，有说减肥的什么的，有说对这个名字感兴趣的，8届考状元。
0: 对对对对对，
1: 反正明天大家就是进入到我们诸暨西视野看广播融媒直播间，你就是来留言，老样子，反正跟以往的那个规则是一样的，来留言的一些朋友就有机会获得了直播专属福利，8届考状元万峰新天地店的免单券，
0: 是
1: 直接就是吃一顿让你哈、
0: 开开心心吃一顿，饱饱吃一顿啊。
1: 对，就而且是自助的，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0: 看到小圆说他呢红灯倒没闯，停路边别人都贴了，他没贴罚单啊。就等于说是你也临牌的时候是吧？
1: 对，那但是你也不能够有这种侥幸心理，我是觉得。
0: 对的，对的。
1: 就这种的话，我们反正不管是临牌还是说是正规牌照，

0: 文明开车是最基本的啊。
1: 是的，
0: 家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他说、我去吃过啦，挺好的
1: 啊。
0: 想不想再去吃了？
1: 想不想免费去吃了？
0: 对，如果想的话，就明天可以来留言。
1: 对，
0: 也说不定就是你的啊。我们其实就是关于这个中奖，也我觉得也不用多说，就看你平时就是我们在互动的时候，我们在访谈期间有没有就是多多来参与。
1: 对的，老朋友也好，新朋友也好，都是有机会的啊。
0: 对，都有这个机会的啊。就是所以明天，刚才节目一开始也说了，就不要等到我们到最后的时候，我说我们要发券了，或者我们要怎么样的时候，要抽奖了的时候，跟说我要这个也要那个也要，然后平时的时候我们访谈的时候呢，根本就一点都不参与进来，
1: 就是闭嘴了都，禁言，
0: 不知道应该说什么了，也有可能是在静静的听节目吧。那天有一个朋友他不是说吗？说什么？他说我在静静的，我在安静的听你的访谈呀。
1: 不用那么安静，你看我俩适合安静吗？
0: 就
1: 不用安静啊，
0: 边听。一心两用有的时候也是可以的、
1: 哦、
0: 是吧。
1: 对，就是你就进来我们荣威直播间来打个卡或者聊个两句啊，都可以的啊。
0: 明天五点还在上班。哎呀，那五点几点呢？
1: 我们访谈要到五点半，反正
0: 对，反正你五点十五分也可以，只要在我们访谈当中啊，
1: 对，都可以、啊、
0: 微信过来。
2: 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诸暨市科学技术协会提醒您收听科普六十秒。
3: 很多朋友都在问啊，一天当中什么时候运动对健康最有益？其实啊，这个问题没有绝对唯一的答案，选择适合自己的时间远比纠结所谓的最佳时段更为重要。早晨呢是自律者的首选，因为经过一夜的休整，这个时候运动能够快速唤醒身体机能，提升基础代谢率，让你的一天都能够精力充沛。而午后到傍晚则是运动生理学专家公认的黄金时段，因为下午2点到6点人体体温达到了峰值，肌肉的关节和灵活度柔韧性处于最佳的状态，心肺功能也更稳定，这个时候运动训练效果事半功倍，还能大幅降低受伤的风险。晚间运动的受众也非常广，但切记啊，不要太晚，最好在睡前1到2小时结束，因为运动会让神经兴奋，心率加快，如果离睡眠时间太近啊，很可能会影响入睡的速度和睡眠的质量，反而得不偿失。总而言之呢，能够长期坚持下去的运动时间就是最适合你的，对健康最有益的黄金时间了。
4: 开车路上
5: 健康生活
4: 百科全说，我们无话不说。
3: 民以食为天，这话不假，但是对于一日三餐，有不少人啊都吃错了。一份数据显示，死亡人群当中近22%的人竟然是因为不会吃饭。2019年，世界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曾经发布了全球饮食领域的大规模重磅研究，它涵盖全球195个国家，时间跨度将近30年，分析了世界各国因为饮食结构导致的死亡率和疾病发生率。这项研究呢，也得出了一个颠覆认知的结论：诸多不良饮食习惯当中，最要命的并不是我们常说的糖和油吃太多。研究显示，全球范围内每年造成上千万人死亡的最大错误饮食习惯，前三位分别是高钠、低杂粮和低水果。那么这三大杀手呢，最主要招来了三种病，也就是心血管疾病、二型糖尿病和癌症。也主要是这三种疾病最终导致了大家因为饮食方案不正确而死亡。而想要吃出长寿，这四点您要记好了。一、每天严格限盐。高钠饮食呢，主要就是吃得太咸了，导致钠的摄入量过多。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建议，每人每天的食用盐量啊，别超过6克。而烹调少放盐，也要少吃腌制的食品。除了炒菜当中有食盐，同样也要尽量避免含隐形盐较多的食物，比如说酱油、酱、味精等等调味品，以及罐头、海米、香肠、腊肉和方便面等。这第二呢，就是每天一斤蔬果，同样还是这份膳食指南当中建议，餐餐有蔬菜，每天摄入蔬菜量呢是300到500克，深色的蔬菜呢应占1/2，推荐每天摄入200到350克的新鲜水果。 那么什么是深色蔬菜呢？包括深绿色、红色、橘红色以及紫红色的蔬菜，比如菠菜、油菜、韭菜、茼蒿。

0: 小葱、西兰花、芹菜叶，还有西红柿、胡萝卜、南瓜、红辣椒、紫甘蓝等等等等。第三，每天一把豆类。有营养师指出呢，大豆包括黄豆啊、黑豆和青豆。从营养价值的角度来说，大豆的不饱和脂肪酸居多，是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等患者的理想食物。此外呢，在做饭时搭配一些红豆、黄豆、芸豆、绿豆等等杂豆，还能使营养更加均衡，降低食物的升糖指数，延缓血糖的吸收。最后呢，也要多吃点粗粮，因为适当的食用粗粮能够预防疾病。纤维素可以抑制胆固醇的吸收，减少高血脂，促进肠蠕动，预防便秘。而且呢，事实上粗粮里面所含的大量 B 族维生素，尤其是维生素 B1， 还可以预防脚气哦。通常建议粗粮与细粮之间的比值就是1:3-4。来做个总结吧，就是想开点，吃糙点，多动点，人是铁，饭是钢，蔬菜水果更健康。
1: 开车路上健康生活，百科全说，下个点位再见。

0: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假如说下个半死正在行驶当中，突然一个鬼探头啊！
1: 哎呀，
0: 这个倒确实。
1: 嗯，所以行驶路程过程当中呢，未知数太多了啊，就安全驾驶还是蛮重要的。
0: 对，好了，那咱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也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明天傍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
1: 明天再见吧，拜拜，
0: 拜拜。

0: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初季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1: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2: 九八二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0: 九八二主播说，今天诗琳说，诗琳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作品是来自作家庆山最经典的短篇作品《七月与安生》。这部书它没有轰轰烈烈的剧情，却用两个女孩缠绕一生的友情，写尽青春、选择、遗憾与成长，也道尽了普通人心中安稳与自由的博弈。13岁的夏天，内向乖巧的七月遇见了桀骜不羁的安生。七月生活在完整幸福的家庭，性格温柔隐忍，听话懂事，循规蹈矩读书生活，是父母眼中的乖孩子，老师眼中的好学生，人生一直平稳顺遂。而安生从小缺少家庭温暖，敏感叛逆，不爱规矩，不受束缚，早早看透人情冷暖，骨子里永远向往漂泊与远方。性格截然相反的两个人却成了彼此青春里唯一的依靠。七月羡慕安生的洒脱勇敢，安生依赖七月的温柔安稳，他们同吃同住，
3: 耳目一新的视听体验，视明终秒亮。
4: 以前觉得动画片呢是有点低幼的，那现在感觉它国风啊，包括它的传统文化都感觉很深，那么带小朋友来了解一下，我们嘛家长们也很有感触。
3: 市民孟淑平，
5: 非常好，进步很明显，是我们的民族优越感，我还是觉得在动画电影里面会有所体现。
3: 据影城负责人介绍，今年暑期国产动画市场热度远超往年，共有10多部新片轮番上映，题材上更趋多元，既有轻松欢快的合家欢故事，也有厚重历史题材，兼顾青少年与成年观众，受众边界被不断拓宽。唐运广场上影国际影城放映经理朱周宇，
6: 我们那个国产动画已经成为了核心品类啊，像上座率、票房都是反超那种进口动画的。我们平时嘛，根据那种票数啊、售票数还有上座率，我们会增加那个排片量，我们也会适当的增加人手，来更好的服务顾客。
7: 继续来关注一组室内简讯，融媒体记者陈晓东报道。近日，市市场监管局质量品牌强企服务队和知识产权兴企服务队队员赴万安集团开展助企服务活动，大家结合前期摸排掌握的企业实际需求，靶向开展标准认证讲解、质量管理辅导、特种设备使用规范指导等专项服务，同时现场开展面对面交流沟通，细致梳理企业经营发展中的痛点难点，提出解决路径。
3: 本台消息，8月1号起，诸暨交警将开展电动三轮车专项整治行动，违法行为最高将罚款2000元。本次专项整治行动分阶段进行，教育劝导期8月1号至8月31号，以宣传教育和劝导纠正为主，引导车主主动处理非标车辆，办理合规手续。路面查处期9月1号起，全面进入常态化严管阶段。

0: 无牌无证、非标车辆上路等交通违法行为，依法从严查处。
1: 最后来关注省内外新闻。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请听中国之声报道。
2: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3: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2: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3: 文化奖获奖剧目《物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2: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艺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3: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0: 听众朋友，诸暨新闻播送完了，责任编辑翁佳敏，由林杰、英杰播音，感谢收听。
4: 田园耕耘披朝霞，
5: 乡愁深处有人家，
4: 乡里乡亲
5: 民生民情，
4: 田间地头话发展，
5: 村里村外奔共富。
4: FM98.2 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5: 田园人家。
6: 欢迎收听田园人家。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我们将一同来关注新闻专题。大山美味端上诸暨餐桌，暮春优质农特产品推介会举行。他山之石，永康市加快农村用水管网改造，让群众喝上放心水。健康养生，假期手机管理难，这一份屏幕使用指南请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新闻专题。本台消息，近日温德姆酒店里面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山海同心，珠穆同行，2026暮春优质农特产品诸暨推介会在这里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四川暮春县的山水好物，跨越千里，借助东西部协作的桥梁，走进了诸暨人的视野。活动由诸暨市人民政府、暮春县人民政府主办，诸暨市发展和改革局、诸暨市商务局、暮春县商务和经济合作局承办。走进推介会现场的展区，各个展台前摆满了琳琅满目的特色农产品，清香扑鼻的暮春紫茶，爽口健康的魔芋制品，特色鲜明的刺梨饮料，以及鲜嫩的生态竹笋，吸引了众多诸暨本地企业代表驻足品鉴。展台前工作人员热情地介绍这些来自大山深处的生态美味，不少嘉宾在品尝后连连称赞，一边询问产品的细节，一边互留联系方式，现场交流洽谈的氛围十分浓厚。随着推介环节正式开始，暮春县的代表在台上详细介绍了当地丰富的文旅资源和优质农特产品， 像我市的客商充分展现了木川生态农业的标准化水平和合作诚意。接着，诸暨市朱穗商贸有限公司、浙江百联超市有限公司以及诸暨市暨南农旅发展有限公司分别与木川当地企业签订了合作采购协议。木川县文化馆副馆长陈娟宇说，从诸暨帮扶

木川新产业建园区促增收，到木川紫茶、魔芋、竹笋等优质农特产品走进诸暨东西部协作，让两地的情谊更深，合作更是民心更紧。诸暨有勇立潮头的实干精神，木川有守绿换金的坚定实践。我们诚邀诸暨朋友们到木川走一走，看一看，赏竹海风光，饮紫茶清香，尝生态美食，享自然时光。他山之石。近日，永康市龙山镇西

各位正在听到的是小马带来的品味书香节目，每天晚上我都会带来一本书。今天我们带来永城的国贸38层啊。刚刚我们已经在上半时段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了这个国贸38层它所发生的这个故事啊。同在北京国贸38层办公的费肯会计师事务所，还有 SP 律师事务所，还有香港的一个投资公司的3个女前台，她们无意当中被卷入了金融案中案啊！小说就从这样的一个故事开始，展现了从北京到香港再到海外的这一路悬念不断的这样一个商业间谍案啊！当然，它还是很难，就是用简单的商业间谍案这几个字来这个界定啊。稍后我们还就这个问题还会请教永城。那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欢迎电波那端的朋友加入我们的讨论。这些年陆续出现了很多反映商战或商业间谍的这样的影视剧或者是小说啊，大家有没有印象深刻的啊？可以通过微信微博来分享。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记忆长歌说，正所谓商场如战场啊，其中各方为了寻求利益最大化，

0: 所展开的明战暗战，人性与利益纠缠于忠诚，守信背叛，同样是惊心动魄，反映此类题材经典剧。比如说过去有大染坊、乔家大院、天地豪情等，在细致描绘商场紧张激烈的刀光剑影之外，引人思考何为商道，义利人情究竟如何取舍。而现代戏像猎场、底牌等等，引入谍战、悬疑和青春偶像等等这样的元素，也丰富了商战题材的表现力。有人便有江湖，各大电视台、网络平台花样百出，在剧集方面推陈出新，营造热点与看点，绞尽脑汁、不择手段的打压对手，以赢得高收视率和广告收益。这些每天都在上演的现实版的商战大戏，也不得不让人感叹世事如棋。这戏里的故事，戏外的人生，难分辨究竟是人生如戏还是戏如人生啊！这个说的已经很全面了啊。苏北张金如提到了一部影视剧，叫做《千金归来》啊。他说是现代商战的现实，商业竞争激烈，也是残酷的。但是我认为必须要保持一颗善心。有朋友提到了1991年美国的一部电影，叫做《抢钱世界》。基于美国真实故事改编的，从中可以了解商业法、商业的企业兼并、商业诉讼规范、商业流程、兼并重组流程等等。美国商业可以学到不同的动机，还有各种让人眼花缭乱的一些这个手段啊。你看大家都在分享啊各种各样的一些故事，包括商战作品。有人说到了，貌似我只看过富强的《输赢》啊，前几年好像很不错的一个小说啊。还有很多朋友提到《温暖的弦》啊，甚至《大染坊》《大清盐商》等等，这是过去啊反映这个清末明初的那样的一些啊这个商战的一些故事啊。关于这类题材，为什么尤其是？近些年就是反映这个所谓现代戏啊，这个现代商战的这样的一些戏也是深受大家的关注。包括小说啊，包括今天有朋友提到永城的秘密调查师系列那几部啊所呈现的，其实大家还是觉得当时刚开始看的时候还是很新鲜，对于那样的故事啊，慢慢的这些年好像我们相对来说了解更多了。那今天我们带来的是永城的最新作品《国贸38层》啊。我们这样，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我们进一步了解和认识永城老师。
1: 作者永城，中国商业犯罪间谍小说第一人，代表作《秘密调查师》系列小说影视版全部售出。2017年首部科幻长篇《复苏人》在中国作家刊发后，入选《中华文学选刊》，获得好评。前跨国商业调查公司副执行董事、机器人工程师、靠前注册反欺诈调查师。90年代进入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后留学美国，获取斯坦福大学全额奖学金，攻读人工智能、机器人专业，研究军用仿生学丛林侦察机器人的开发和大规模生产。硕士毕业后，在硅谷任机器人工程师。2006年加盟被誉为华尔街神秘之眼的优选很好商业风险管理公司，从事商业尽职调查、反欺诈调查及企业安全及危机管理。永城的作品多以其自身经历为素材，包括匪夷所思的秘密商业调查、高科技王国的神秘武器、斗争激烈的外企职场、遍布优选的生活经历，堪称当代中国商界的007系列小说。
0: 当代中国商界的007系列小说啊，这是当然是一个这个所谓噱头，但是我觉得讲的故事真的是这样的啊。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永城的《国贸38层》。我们在上半时段为大家简单介绍了，这个不同的这几个公司当中的女前台啊，这个前台这个。是70、80、90后三位女性啊，这是这个时代当中这个最大显身手的三位女性了、啊。三个年龄段的女性。小说在第一部分简单介绍这几个人物之后啊，其实接下来就展现了，也就是这个辉姐的这个情人某支行行长老李啊，他潜逃啊，然后辉姐远赴香港寻找情人，也展现了这个郝依依和 Max 王的这个关系啊。我们发现这个其实这两个人物的背后都有秘密，是不是啊？
2: 对
0: ，Max 王他也是承载着一个等于是家族的秘密。
2: 对，
0: 咱们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相关的人物吧，就是和他们相关。

0: 关的人物。
1: 对，咱们首先讲的就是郝依依，就是这个辉姐和她的这个地下情人老李，老李这个银行行一个副行长哈。那这个老李他其实出的什么事儿呢？就是他呢也是一直在收受贿赂，当然他是替他的这个所谓的岳父，就是那个行长的那个银行的总行长，帮着他去做很多这种就是这个坏事了。
0: 我们给大家透露一点，就是个背景资料，其实这个老李。如果没有他这个岳父，他也
1: 上不来。对对对，他本来也只是个小经理，也是一个分理处小经理，所以跟辉姐认识还有一腿的。但是他也不能离婚，因为他其实靠着他的岳父爬上去的。
0: 牛千金，
1: 对对，牛千金是他老婆，就是岳父的女儿哈。所以呢，他升到这个银行的一个很高的职位，就是负责这个银行的这个IT 所谓的 IT 的总监。那这个时候呢，他就用了一家公司，这个公司来帮这个银行安装这个就是互联网的安全系统。那这个公司呢是也是收受人家贿赂，就是资质不够就进来的。结果这个公司安装这个系统就有问题，那他们公司这个银行的重要客户呢信息全部都漏出去。所以这个小说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一个我们大家都特别耳熟能详的事儿。我们刚才的广告里还提到了，要谨防电信诈骗，就是一个电信诈骗啊。就辉姐的妈，她就被人骗走了好多钱，银行的存款骗。从这么一个事情开始，然后这个诈骗案呢，就引发慢慢的被挖出来以后呢，就把东南亚的这么一个专门做电信诈骗的集团给。这个警察就把他给抄了，抄了以后就发现他们那个地方用的全都是这个银行的客户的信息，那这个时候才反着查回来说，哦，这个银行当时弄这个在雇佣这个服务商的时候就出问题，所以这个老李就跑了，就等于东窗事发。对，这是辉姐和老李的事儿。
0: 对，
1: 让郝依依和他的这个 Max 王呢，就是我们刚才小马哥讲，在一开篇的时候就追尾了啊。这辉姐本来是跟他没关系的事儿，他只不过是撞了人家，但人家郝依依撞这个 Max 王，这是有戏码的这个撞哈。因为郝依依呢，其实只是一个公司前台，但这么一撞，那就跟这个 Max 王，因为这 Max 王是一个很大公司的一个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一个很高的高管。那这个高管其实又是空降的，为什么？什么是空降呢？他是香港的一个特别富的富豪的儿子。那个富豪呢，他做了一个资产转移，他把他中国的很多投资转移到海外去了。那一大部分钱就是投到这个国际师会计事务所，把他的股权买过来很多，所以他变成这个事务所的大股东，他就有话语权，他就把自己儿子安插进去了啊，是这样。当然这背后都是有目的的了，所以郝依依也是为了这个原因吧，某些原因吧，才需要认识这个 Max 王。
0: 实际上 Judy 我有一个场景我印象很深，就是他其实潜入到这个所谓老板的这个
1: 办公室里去
0: 、然后被老板发现了。
1: 对对对，这个是最无辜的那个朱迪，因为他既不是辉姐，辉姐的秘密是跟情人的秘密，但是完全摊开在读者面前了。郝依依的秘密是更深层的商业目的，这个商业间谍的秘密，但是他也隐藏得很深，但他有秘密。但朱迪其实是个没什么秘密的人，是个很简单的前台，但是因为他跟那个辉姐和郝依依的关系，他有一个是又很重感情又很讲义气哈，所以呢自己要想着帮着郝依依和朱迪做些事情。那最后自己也经历了自己的这个丈夫的问题，让他自己很绝望啊。那这个时候呢，他就而且他的老板也是常年吃他豆腐的，其实
0: 对对对，
1: 所以他就突然很想反抗，就一个本来逆来顺受的人突然之间决定要反抗，所以他要帮助辉姐去上他老板就是一个特别有名的香港大律师的办公室里面去偷一样东西。
0: 偷的具体是什么啊，这个我们就不给大家剧透了啊。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始终在想，其实这书里的故事非得是多年的这个所谓金融或外企的这样的一些背景的人才能够写得出来的啊。这就是因为什么永成能够写得出秘密调查师，写得出这样的作品，一系列作品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啊。给大家讲讲你在写作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有没有动用哪些真实的素材啊，或者一些背景的资料啊，包括我看的有一个英属维京
1: 对
0: 这样一个群岛
1: BBI 啊，对，其实当然是有啊，就是你作为小说肯定是一个虚构作品，那里面的人物和公司的名字或者说那些具体的事件呢肯定是要去创作的，但是你不是凭空的捏造，尤其是这些事件，尤其是创作这些事件的灵感往往它就是来自于很多真实的这个工作甚至以前做商业调查时候的一些案例啊能够知道的事情。那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好几样东西啊，小马哥已经提到的好几个概 概念，其实都是当前的这个商业和金融界很常见的事情。比如说我们讲上市公司，我们讲电信欺诈，还有我们讲这个，我们刚才讲这个香港的这个富豪他转移资产那个投资。

0: 从转移到境外等等。还有呢，这个小马哥刚提到的英属维京群岛，就是 BBI 这个公司里面，就郝依依他也一直试图帮助 Max 王呢，他到英属维京群岛去建立一个这种叫做我们叫啊这种壳公司哈、啊，这种壳公司最大的用处就是它能隐藏这个公司的真实的受益人和股东，所以会有很多的富人、富豪，甚至是政客，他们都在这个像这个离岸，比如说像维京群岛，或者像这个百慕大，或者像什么。很多类似的地方，对，他们都会到类似的地方去注册成立一些公司，然后呢你做了这种公司以后呢，没有人知道你这公司是谁的，查不出来，所以你再把你的这种不正当的财产啊或者东西藏到这些公司的名下，那就不会被人发现了、一直有这样的事件出现，一个天使文件的泄露嘛、那个泄露就泄露出很多的特别牛的人，比如说像 Donald Trump 美国总统，他的私人助理啊，就在那个百慕大的那个地方有自己偷偷开的东西，还有甚至这个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她都有啊，一下就被曝光出来，所以这些都是金融和商界挺有名的事情。
1: 你看，我们可能不是属于这个行业的，可能大家听这样的故事就像听天书一样。实际上，如果您打开这部小说的话，其实，永成把这样的一些素材和内容都加入到这本书当中，所以它就显得就是非常的跌宕起伏这个过程啊，当然它有很多这个真实的成分啊，只不过它用了不同的这样的小说的这个创作的手段。这样，我们接下来继续通过一个短片，我们来了解我们今天介绍的国贸38层。
2: 一部丢失的手机，一个外逃的银行高管，牵引出三大利益集团背后的阴谋。小说《国贸38层》讲述了同在北京国贸38层办公的费肯靠前会计事务所、SP 律师事务所、香港快阔投资公司的三个女前台无意中被卷入金融案中案的故事。从一桩普通的电信诈骗到跨境商业谍战，从北京到香港，一路悬念不断，意外连连，惊心动魄。结尾更是出乎意料。小说以三位跨国公司的普通女性职员为主角，演绎出一台精彩绝伦的谋略大戏。三人虽看似平凡，却试图扭转虚眉大佬们操控的乾坤。作者永成把商战的阴险与残酷、情爱的忠贞和背叛、人性的善恶美丑描写得淋漓尽致，以男性之笔写女性之心，难得如此贴切，令人赞叹。作家在构思奇巧的解谜过程中，还不动声色地描绘了当下中国不同年龄段女性的典型感情观。
1: 我们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吧。有人在问永成一个问题，就说他说你通常写作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比如说你是在晚上或者这样的写作的习惯到底是怎么样的？
0: 我其实还真的好问题，我是晚上才能写东西的人，但我一直都试图要变成白天早上，因为现在基本上所有的工作就是写东西而已。但是白天就觉得脑子里空荡荡的，就是
1: 也静不下心来，
0: 静不下心来也没感觉，但一定是到晚上天黑，对，很安静的时候，这个时候才开始突然就思如泉涌了。
1: 真不容易，但是长期熬夜也不行啊。
0: 所以就是我很想改过来，但总也改不过来。
1: 好，看整本小说的时候啊，我觉得好像我们真的很难界定，就是它是某一个类型的小说，因为我觉得它元素太多了，就是它之所以吸引人，就因为它有比如说悬疑啊等等，有金融犯罪、商业间谍等等这样的一些元素啊。当然我也看到像一个评论家梁鸿云老师，他这个评论的这部作品啊，就他也有提供他的这个观点和角度啊。我想知道就是永成你自己怎么界定，你在写作的时候这个东西你会给他一个界定吗？
0: 其实最早开始写的时候自己也没有概念，只觉得就是在写一个好看的，自己觉得很好看的故事，描写自己觉得印象深刻的人物而已。但这一次就是我们也一直在讨论这个小说必须，因为是类型小说就要说清楚是什么类型的。那我跟作家社的编辑，我们一起这次研究了一个类型，叫做中国商业犯罪间谍小说。那我觉得还是 覆盖的比较好的啊，这个也是比较困难，因为之前也是小马哥也了解，做了好几本我的书，还有我们之前也一直跟影视公司来，他们其实都很感兴趣，都是因为你的类型他觉得很新鲜，但是新鲜的代价就是没有，就是之前你不能直接就把它归类了，所以我们这次把它定义了一个叫中国商业间谍商业犯罪间谍小说。其实在国外有一个更容易的定义的方式，国外会把这种叫做白领犯罪，就 white collar crime， 对，白领犯罪小说，所以也是类似的一个题目，因为我觉得它比较贴切，因为这种小说它一个是当代的，一个是现代的，因为所谓的商业犯罪间谍小说，它就一定不会是发生在比如说100年前的或者是50年前的事，它就是当下的事情，而且呢，它必须是以这个一个真实的，就是不是纯瞎编的这种商业案件，一个或几个这样的商业案件作为主要的故事核，但是以这个案件里牵涉的那些人和他们的家人来以作为主角，这样描写的一个现代都市故事。
1: 我在看这部小说的，因为它头绪太多了啊，就它牵扯的人物很多，头绪又多，就是你怎么样能够，我佩服你的地方就在于，就是你怎么样把一条一条线都梳理得非常清楚，并且挖了坑还能填上坑，我觉得这个东西好烧脑啊，
0: 是吧？我觉得其实这个写这一类型的小说呢，往往大家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会有同样的焦虑，我也有同样的焦虑，就是我一定会想到了一个复杂的故事，而且写的过程中就越来越复杂，线索越来越多，那你就会写乱，就不知道说我怎么把这件事情给人家讲明白啊。我们也平时也碰到有些人，他会给你讲一件事情，他会扯着扯着立刻就说到一个人，又去解释那个人，然后又碰到人又去解释人，最后
1: 头绪那么多，
0: 搞不清楚对主线是什么。但其实我觉得我后来创作到后来就有一个心得，就是当你掌握了这些这个创作技巧以后，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跟着你的人物。你比如说，我知道我的这个小说的主人公是谁，是辉姐、朱棣和郝依依，那我其实就要紧跟着他们，就是辉姐下一步会看见什么，辉姐下一步会知道什么，就是尊重她的视角就好了，不要想着要跳出辉姐之外去替她解，去替观众或者读者解释辉姐不知道或者看不见的东西。你只要按照一个人正常的他的经历和他的经验、他的视角来讲这个故事，那你的观众就读者就不会看糊涂，就像一个人自己经历这些事儿，他自己不会乱一样。
1: 但是这个过程，我觉得对于写作者来说，他也是一个慢慢训练、慢慢成长的过程。
0: 对，也是有些技巧。
1: 来，继续通过一个短片了解这本书。
2: 国贸38层以及永城之前的秘密调查师系列小说，是国内还较为少见的商业犯罪间谍小说。所谓商业犯罪间谍小说，是以一件或者多件商业犯罪案件，贪污舞弊、商业欺诈、不正当竞争、非法洗钱、商业间谍等等案件为主要故事背景，以涉案的职员、高管、商人、官员、商业调查人员、司法人员以及他们的家人、恋人、亲友为主要人物构建而成的复杂而富有悬念的现代都市故事。国贸38层的核心故事背景涉及一家内地公司在香港上市过程中幕后的几个利益集团的尔虞我诈、争权夺利、你死我活。书中的主要事件：电信欺诈、资本运作、公司上市、关联交易、庞氏骗局、营私舞弊、官商勾结、贪官外逃等等，更是常见的新闻。其创作灵感正是来自作者曾经参与的许多上市公司调查，以及公司上市过程中遭遇的商业欺诈和纠纷调查案例。
1: 好，我们节目进行到现在这块啊，已经快接近尾声了。永城，接下来就是你自己的这个小说的创作还会朝这个方向继续发展。
0: 其实我现在主要就两个方向，一个还是类似的这个商业犯罪间谍小说的题材，还有就是软科幻的题材。我们上次也弄过，做过一个复苏人，对，这是我主要做的两个题材。就我现在也会做一些参与一些这个原创电影的工作，也都是类似的题材。我现在手头也在写一本长篇小说，还是类似的，但这个小说是讲这个大数据的啊，大数据时代背后的发生的一些类似的事情。
1: 因为我知道秘密调查师这个系列这个影视版权卖得很好啊，而且我觉得我在读国贸38层的时候，眼前的这种画面感更强啊，
0: 是吧？
1: 而且就是最重要的是这几个人物他更接地气一些，比如说秘密调查师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对于普通的读者来说，
0: 对
1: 他觉得接近他还是有点远啊，
0: 真的所谓的商界007好像就
1: 是
0: 不食人间烟火了。
1: 对，所以呢，就是在我看来，国贸38层其实更容易改变成影视， 有没有可能有一天真的是这样？
0: 我希望是这样。的确有不少电视剧、电影视公司还是蛮感兴趣的。
1: 嗯，对于就是这两年我们知道啊，很多作家就是他们的小说作品陆续被改编成或者卖出了影视版权，应该说这。

0: 收益还是相对来说有，对有些人来说还是不错的。就是你怎么看这样的，就是你的作品能够被转化成影视版权？
1: 因为我觉得这个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文化，其实这个不管你是电影啊还是戏剧啊，其实这个小说啊，它文学它是个基础，它是这个底座。当你小说和文学创作特别强的时候，你这个国家它电影什么就一定也特别好。但我们现在普遍会觉得中国，比如说现在大家普遍觉得中国电影的那个在国产电影的故事质量上会不是特别令人满意哈，
0: 对对对。
1: 那我觉得可能这是跟我们整个的这个出版行业，就文学出版行业的本身不太景气有一些关系的。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现象，就是大家写出来的小说作品，优秀的小说作品都能够被影视公司买过去，然后去转化成电影。那这个一方面呢，它是给电影补充了内容，另一方面它也鼓励了这个作家的创作。因为现在书很不好卖，那可能刚光靠卖书呢，没有几个作家能养活自己嘛。那你有了电影改编的这一块收益，所以呢，他就会鼓励更多的人投身到这个行业里。
0: 没错啊，今天非常感谢永成走进我们直播室，希望以后还能够带着你的新书来做客我们。
1: 非常希望，
0: 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今晚的品味书香，我们明晚再会。

0: 广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戈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 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贻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 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书籍的墨香，文学的力量，阅读点亮生活。
1: 场上村 B A 战火燃，场下巡卫正当时，自误打面的劲道，枫桥香腿的脆香，跟着赛事游正村，一口尝尽朱记情 ，FM98.2村 B A 里的朱记味，
2: 盛夏风起，蓝潮已至，今年咱们。

0: 诸暨的西施村别冠亚军总决赛将在大唐街道杭金七村与焕东街道汤家店村之间展开。今年的总决赛呢将分两场展开角逐，如果大比分1-1战平，则在第二场比赛结束后加时5分钟，先得到两场胜场的则加冕为冠军。 这场万众期待的巅峰对决不只是体育竞技的硬核比拼，更是诸暨乡镇特色烟火风味与文明新风的集中展演。在赛场上，球员们带着邻里乡亲的殷切期盼，那每一次快速攻防、精准抢断、跳跃投篮、默契配合，都能展现乡村球员的拼搏姿态与体育精神。 场边线上也将汇聚万千热情观众呐喊助威声，即将响彻全场。有序观赛，文明喝彩，为每一支队伍的坚持鼓掌，尽显诸暨群众包容友善的观赛素养。那么说到这两支队伍所代表的街道，那也是各有特色。素有袜叶之都之称的大唐街道，藏着数不胜数的本土美味。 那软糯香甜的年糕座是当地人刻在骨子里的乡愁味道，手工蒸制的米粉、龙骨、外酥里嫩的木子鸡，这每一位都是历经岁月沉淀的市井佳肴。赛事期间啊，一口地道烟火就可以驱散夏日燥热与赛场疲惫。 而焕东的风味同样独具特色，传承千年的西施豆腐，这是当地宴席的经典，家常名菜，食材朴素，做法但精巧，汤汁鲜香醇厚，口感嫩滑入味，承载着诸暨千年的饮食文脉。盛夏时节，特色麦饼广受喜爱，爽口的野菜配合多样的馅料，外皮柔韧，内馅饱满，是专属于这个季节的时令美味。 一西一东，一仙一诺，这两个街道特色美食的隔空呼应，也让整场决赛不仅有视觉的热血盛宴，也有舌尖上的风味狂欢。咱们诸暨啊，各镇街的民俗是源远流长，代代相传，彰显着乡村团结和睦的淳朴民风。特色美食擦亮乡镇名片，传统民俗后置文化底蕴，文明观赛涵养淳朴乡风。 大唐杭金七村与焕东汤家店村的巅峰对决，既是球技的较量风采的展示，更是咱们诸暨乡村风貌、特色风物、文明气质的生动展现。咱们诸暨的村BA 已经进行到第四届的总决赛了，今年又将诞生一支崭新的总冠军队伍，让我们共同期待赛事背后的诸暨乡村振兴、乡风文明、烟火繁盛的这幅崭新画卷。
1: 怎么又堵住了？

0: 也为别人而
1: 防晒和补水是对付高温大魔王的两大神器，南方比北方更闷热，出汗更多，南方的小伙伴们更要注意多喝水呀。记住，出门游玩不要在太阳底下待太长时间，子曰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休息时找个阴凉处，全副武装避开一天里最热的时间一般就没问题。可是万一当天气温飙到了40度，那还是躺在屋里续命要紧。开车出门也别掉以轻心，这些措施一起上。开车用的墨镜一定要选偏光的，防晒又安全。工作需要必须在户外，一定要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的工作时间。穿透气吸汗的衣服能帮助身体散热，就算不渴也要随时适量喝水，当然也别一次喝太多，容易降低体内的盐分，出现呕吐、肌肉抽搐等症状。高温天气总想抱着空调不撒手，但温度别调太低，也别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否则容易患上空调病。出现这些症状，哎呀，那就是中暑了，赶快到阴凉处休息，吃些防暑降温药，如果 hold 不住了，那就赶紧去医院吧。高温天气这几类人群要格外小心，普通人夏季也需要规律作息，适当运动。
2: 万丰集团提醒您，以下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4: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5: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4: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5: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4: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补短板，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
5: 从有海无港到向海图强，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4: 辽宁长山群岛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
5: 首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公布，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重要成果。
4: 美方称若谈判破裂将强力打击伊朗，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仍然关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

0: 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5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比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
4: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3: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4: 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 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3: 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再生橡胶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行业利润增长133.3%、61.0%。铝冶炼铜。

0: 链行业利润增长117.1%、53.9%，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增长410.4%、39.8%，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
1: 那么上半年呢，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长71.7%。拉动硅上工业企业利润8.8%，有色行业的增长达到了99.4%，拉动硅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
0: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7.8%。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七，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两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极难筹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4: 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3: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5: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单了解需求还不够，还要进一步的推动场景化。
3: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5: 推动优质文化资源进社区、进残疾人家庭，更多向基层下沉，组织开展全国残疾人文化周这些品牌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央视春晚等重大文化活动的无障碍转播，推进盲文等无障碍格式版的作品制作出版，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6: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七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2: 今年是唐山抗震50周年，1976年大地震发生时，唐山有海无港，50年后，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居世界沿海港口第二位，向海图强正成为唐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李天雷、李书，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7: 在唐山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推进。建成后，这里将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同时靠泊2艘40万吨级巨轮能力的码头。曹妃甸海事局副局长张宇：
8: 当前较前3年整体通航效率提升了40%，港口国监督的模块化检查机制将安检时长压缩了近50%。
7: 在国投曹妃甸港专业煤炭码头，一艘艘驶往东南沿海的运煤货轮有序靠泊，来自晋陕、蒙江、

0: 等产煤区的煤炭列车经由大秦、蒙济两条国家能源大通道直达港区，在全自动翻车机房快速卸车，随后装船出海。国投曹妃甸港口有限公司生产作业二部副经理刘光涛介绍，
1: 通过铁水盐运规模化替代公路运输，有效地降低了社会大宗物流成本，也把成本的红利精准地传导到了电力、钢铁、化工等实体经济。
0: 港口背后临港产业也正串起全新产业链，三友集团纯碱公司电池级碳酸钠生产车间负责人李启明说，集团去年建成的电池级碳酸钠生产线年产能达10万吨，可满足约130万辆钠离子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正极材料需求，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50%。
2: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还有产业的延伸，现在已经生产出浓度高达99.99%的电池级碳酸钠，是作为钠电池正极材料的关键原料之一。
0: 如今曹妃甸已集聚106家海洋相关企业，形成产值超300亿元的海洋化工特色产业集群，推动产业从传统盐化工向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跃升。
3: 昨天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报道。
4: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5: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坨组成，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候鸟们跨越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4: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遗产位于世界最大的潮间带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候鸟的重要栖息地。此前已有江苏盐城北部、南部、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辽宁丹东鸭绿江口列入其中。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
6: 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7: 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千年窑火延续至今，靠的是一代又一代非遗匠人的接力守护。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请听景德镇窑火正青春，采制总台记者丁飞、易文涛、李正。
8: 位于桃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如今这里被打造为一处开放式的活态遗产空间。记者走进徐家窑，看到从事青花瓷绘画50多年的刘菊香正手持毛笔在素坯上细细勾勒。
9: 我退休以后到这里来做展示已经来了5年了，有的时候人家也觉得你东西还好了，就肥头客了。
8: 2016年，徐家窑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此后常态化开展非遗展示活动。而能驾驭这座柴窑的，正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80多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胡家旺与窑火打了一辈子交道，如今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对传承人的培养上。
10: 这种传承工艺，它因为窑炉的结构不一样，烧的能量不一样，它烧出的产品不一样，很多人还是非常喜爱这种传统窑炉烧出的产品。
8: 当古老柴窑延续着千年温度，景德镇另一端的陶溪川文创街区正以另一种方式迎接着新的传承者。12年来，景德镇人口持续净流入，超8万人跨越山海，他们称自己为景漂。庚子手作主理人陈赛杰从景德

0: 镇陶瓷大学毕业后选择留下创业。
1: 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0: 将从八方来成就了这座城。目前陶溪川片区已汇集青年创客3.3万多人，累计孵化出4500多个独立原创陶瓷品牌。为了让景漂安心创作，景德镇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2: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0: 截至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产品远销全球数10个国家和地区。这座古老瓷都的生命力，不是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街头巷尾、窑口车间、创意市集里的鲜活日常。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3: 今天不管是从人，还是到他的物，他的生产经营方式，他和世界的交流互动，都在延续着历史上形成这些精神，在它的骨子里边。
4: 热带低压红霞昨天下午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但残余环流影响仍在持续。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到明天8点，广东、福建、湖北、河南、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开展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在广东汕尾市，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6: 对一些比较严重的，我们就先安排我们的农技人员、镇村两级的干部啊，进行一个抽水。因为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病虫害。等采水之后，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
5: 今天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
7: 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赣州市昨天全市累计转移群众14014人。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8: 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及时处置各类险情。
9: 受红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所有景区关闭，船舶禁航，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银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10: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重中之重。
11: 红霞强我北上，持续影响河南。新乡辉县市地处太行山区，当地迅速组织对水库河道、地质灾害点、城区管网、低洼路段开展拉网式排查，组建抢险救援队伍，足量储备防汛物资。辉县市常务副市长严仁强：
12: 紧盯山洪、地灾、景区等重点领域，完善避险转移方案，坚决守住汛期安全防线。
13: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公布《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小快精准，也就是小型化、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该指引旨在引导服务商紧密围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促进数字化产品与服务供需适配，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13: 农业农村部昨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将水稻、小麦、棉花等10种作物列入首批实施范围。这标志着我国种子法确立的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正式落地实施， 将进一步强化。

0: 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1: 记者昨天获悉，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2026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集中发布一批产业发展最新成果，全方位展现自动驾驶新时代的实践成效与发展蓝图。
0: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动鄂尔多斯盆地东部区域煤层气增储上产，到2030年，鄂东区域探明地质储量比“十四五”末增加6000亿立方米以上，煤层气产量180亿立方米，其中深层煤层气产量160亿立方米以上，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超过36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超24%。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近28%，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超12%。
0: 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昨天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朝中社昨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
0: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从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暂停打击伊朗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但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巴加埃说，美国应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伊朗希望一些地区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针对伊朗。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70美元，跌幅为7.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42美元，跌幅为8.7%。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以色列方面27号消息，约600名以色列军方、警方、国家安全总局以及情报和特勤局前高级官员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美方敦促以色列政府遏制约旦河西岸日益加剧的定居者暴力，并警告当地局势可能导致冲突升级。据悉，特朗普定于28号在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0: 罗马尼亚外交部27号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5天内离境。罗马尼亚外长当天召见俄驻罗大使。罗外交部称，这是对24号到26号间俄罗斯多次侵犯该国领空的强硬回应。此前，罗马尼亚连续3天相继击落3架侵犯其领空的无人机。
1: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7号说，本月6号以来，法国警方已抓获162名涉嫌故意纵火人员。 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法国内政部长24号通报该国森林火灾形势时说，今年法国森林火灾累计过火面积已接近9.2%。

0: 8万公顷，创历史新高。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将在北京举行，联合国高级官员、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成员国驻华使节等中外嘉宾将出席会议。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广东深圳继续进行，将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生态生计双赢、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今天将举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和飞碟多项混合团体决赛，这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我国举办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国际射击顶级赛事。今天，国际乒联将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葬礼。今天，藤森庆子将宣誓就职秘鲁总统。藤森庆子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之女，她主张延续亲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中国不懈怠，永远值得依赖。
1: 这是美。

0: 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八二，收听诸暨人民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每天早上叫醒我们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梦想和远方。

0: 第一缕阳光洒在窗台上，晨读的钟声已然敲响。亲爱的小伙伴，准备好和我们一起在此刻中开启充满惊喜的一天了吗？
1: 想象一下，蚊子们正在举办一场盛大的派对，等着你加入。诗歌在欢快的吟唱，散文在优雅的起舞，故事在兴奋地讲述着他们的精彩。
0: 别犹豫，别磨蹭，准备好了吗？马上出发！
1: 欢迎进入 FM 九八二
0: 巨阳晨语。
2: 加农户按人头
3: 的伏笔。

这漫长而又短暂的一生里，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因果里。人间道理千千万，唯有因果不虚。起心动念皆是因，当下所受皆是果。因果不是迷信，而是科学，讲的是自然法则，更是人生智慧。相信因果的力量和规律，我们便能明白人生得失有常，自然荣枯有数，我们才能心怀坦荡，笃定前行。张爱玲说，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每一个出现在我们生命里的人都是有原因的，你要相信，你是什么样的人，就会遇见什么样的人。心理学上有一个吸引力法则，你自身的磁场会吸引那些同频的人向你靠近。优秀的人会融入优秀的圈子，乐观的人会和正能量的人在一起，有趣的灵魂会遇见另一个有趣的灵魂。所有遇见都是一种必然，这些遇见当中有温暖，有欣喜，有不悦，有烦心，皆是源于你自身。你做好自己时，所遇之人都是来渡你的，你失去自己时，所遇之人都是来阻拦你的。自身拥有的价值会决定你遇见什么样的人。所以呀，要努力向阳而生，让自己变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成为最好的自己，才会遇见最好的别人。越来越相信，决定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并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人生的最终结局，就是一个人选择叠加起来的总和。你现在的生活取决于你十年前的选择，你现在的选择决定了你十年后的生活。最近被一位读者给想念史铁生写的书评震撼到了。一个人十三四岁的夏天，在路上捡到了一支真枪，因为年少无知，天不怕地不怕，他抠下扳机，没有人死，也没有人受伤，他认为自己开了空枪。后来他不再年少，走。年少时，我们做出选择的那一刻，站在十字路口，还以为那只是生命中普通的一条活。所以啊，人要有清醒的觉知，就是要想好了，你今天的这个选择是为你自己种下了一颗什么种子，什么样的种子就会开出什么样的花。看过一句话，决定人能看到什么风景的，不是人的眼睛，而是人的内心。你相信什么，你就能看到什么。你相信不公平，就会发现无数不公平。你相信套路，就会发现哪里都是套路。而你相信努力，就会发现努力真有回报。你相信美好，就会发现生活处处有美好。很喜欢林清玄的一段话，我们在生命中的偶然擦肩，是因缘中最大的奇迹。世界原来就是这样充满奇迹。一朵玫瑰花自在开在山野，那是奇迹，被捡来在花市里被某一个人挑选，仍是奇迹，然后带着爱意送给另一个人，插在明亮的窗前，仍是奇迹。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对一朵玫瑰而言，生死虽是必然，在生与死的历程中，却有许多美丽的奇迹。人生也是如此，每一个对当下因缘的注视都是奇迹。你相信奇迹，奇迹就会发生。我们的人生之路越走越窄，

0: 往往不是因为不够聪明，而是因为不再相信，因为不再相信而避免了一切美好的开始。这个世界就如麦基所说，一个人相信什么，他未来的人生就会靠近什么。所以呀，要相信相信的力量，无论这个世界对你怎样，都请你一如既往的努力勇敢，充满希望，与心中所爱热烈相拥。
1: 天天说气象，由万丰新天地特约播出。
2: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受副热带高压牢牢控制，这晴热高温的态势是一点都不减。今天是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报告，今天到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局部地区可能会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6到38度，最低气温是27到29度，体感的是炙烤又闷热。这烤箱模式续航，未来一段时间最高气温稳定在37、38度，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重点做好防暑降温，尽量避免中午高温时段外出。户外工作的朋友务必把防晒补水做到位，劳逸结合，特别要警惕中暑和热射病，居家也要合理使用空调，多喝水，吃得清淡一些。另外呢，近期天气还有一个典型的夏季特征，就是午后局部雷阵雨，阵雨突发性强，可能还伴着短时的暴雨、雷暴大风，所以大家午后出门最好是随身带把伞，既能够遮阳又能够挡雨，一旦碰上赶紧到安全的室内躲避，远离大树、广告牌这些危险区域。夏日炎炎，科学防暑才能够守护健康。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提醒，祝您安然度夏。我是刘纯，我们下期再见。

0: 不要猜，随便说过。
1: 健康是生命之花，卫生是幸福之源，让我们共同倡导保持环境清洁，预防疾病传播。健康卫生从你我做起，共建好美诸暨。
2: 解释一下，很早以前气象播报它没有一个统一的叫法，各个国家各自都称呼为台风，就很容易混为一谈，沟通起来特别麻烦。而且早在上个世纪的初期，气象工作人员就想着要给台风挨个的起名，方便大家播报记忆。西北太平洋这边呢，从1945年开始正式的用人名来给台风命名，后来为了彻底解决名字混乱的一个问题，所以台风委员会敲定了一个新规，西北太平洋以及南海这一片海域生成的台风全部取用带有亚洲本土特色的名称。这一套全新命名的规则从2000年元旦开始正式的落地执行，而且它整套命名的一个系统搭建其实是十分规整的，一共呢有14个成员国和地区参与进来，咱们中国也在其中，每一方各自准备10个名字，凑在一块总计140个名字，排成一张名单，平日里边那个台风挨个诞生，那么就按照表格顺序轮流使用，全部用完一遍以后再从头循环往复的使用。而且他这个起名字啊，并不是随心所欲瞎起的，他是有一些硬性的要求的。比如说英文的拼写它不能超过9个字母，念起来必须要顺口简单，在所有参与国家的语言里面不能带有贬义晦气的意思，而且同时绝对不能用在商场品牌这一类商业的名称，既要保证全球通报通用，而且也要科学规范，同时也要兼顾各个地方不一样的民俗文化。比如说我举几个例子大家就可以一下子听懂，比如韩国取的那个台风纳尼翻译过来就翅膀的意思，那越南呢喜欢花花草草，所以取名叫花斑，源自于当地的一种观赏性的花卉。日本呢大多借用星座的名称，像西比船尾全部都是星座的一些叫法。中国香港提交的名字里面就有点心，就满满的一个港式生活的气息。柬埔寨的那个高基它指的是他们本土一种质地变硬的大型的乔木，所以每个名字都是藏有地域独有的一个文化印记的。那个灰太狼老粉来了，他们打工人卷，没想到打卡也卷。静姐静姐，这个天气哪儿凉快我们去哪儿待着去，那才真爱呀、啊、哪儿凉快、哦、我昨天还推荐了一些挺凉快的目的地啊，可以游玩的目的地，昨天有关注吗？这里威尔在说，他说7到9月台风生成最集中，是的，每年7到9月本来就西北太平洋台风生成登陆最集中的一个阶段嘛。其中像接下来你看我们马上进入8月了，8月台风的一个活跃度那就更高了，眼下我们即将进入一个台风的高发季，所以呢也是暑期的一个出行旺季，提醒大家无论你们是居家还出门游玩，都需要常态化查看一下天气预报，提前规划一下行程，避开风雨高危的区域。那说完全国台风降雨的一个大事，我们再说一下咱们省内近期冰火两重天的一个天气，我们诸暨的朋友尤其要注意气温的一个起伏。前一阵呢靠

的红霞外围残留云系的眷顾，浙南的丽水、温州一带率先迎来久违的降温，酷热也被雨水打散，实打实领到了夏日清凉的福利。比如说像昨天那个丽水庆元县，它那个地方是三小时累计降雨量15.2毫米，雨势不算磅礴，但消暑的效果格外给力。昨天我们全省的天气差异格外的悬殊，同在我们浙江南北两个地方仿佛处在两个季节。比如说像庆元、泰顺、胜寺这些靠海靠南的地方受雨水的一个浸润，昨天白天最高温度都没有超过30度，堪称三伏天里边难得的一个避暑好去处。但是呢，雨水没有能够覆盖到的浙中浙北区域，高温依旧牢牢的盘踞。昨天你们知道最高温在哪里吗？昨天全省的最高温是被咱们诸暨拿下，气温飙到了37.2度，妥妥的一个盛夏酷暑的中心，一边纳凉一边炙烤，这个画面反差感真的很足。今天的话呢，依旧会延续这样的一个天气格局，所以呢，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啊，我们出门的话也多多需要关注一下温度的一个变化。不过呢，明天开始一直到8月1号，副热带高压强势会笼罩我们浙江全省啊，到时候晴热高温天气就会全面的回归，到时候已经不存在一个有一些地方稍微凉快一些，有一些地方更热，到时候都差不多。省内绝大多数地方最高温度稳定在35到38度，熟悉的一个烧烤模式就会再度上线，所以出门务必要做好防晒，按时的补水防暑。幸亏是8月2号到5号副热带高压势力稍稍有一些减弱，酷暑有所缓和，不过呢并不会彻底凉快下来，转而变成闷热潮湿蒸煮的天气。与此同时呢，浙西区域时不时会冒出阵雨雷雨，午后对流天气会偏多。结合我们全省官方高温预警和天气预报，今天的话呢，除了东南沿海的温度稍微有一些温和，省内其余大部分区域的最高温度都会达到35到37度，防暑降温依旧是每日的必修课。具体天气显示，今天的话，浙西东南沿海多云相间，部分的区域是有阵雨和雷雨，省内其余的地方多云为主，午后局部散落阵雨，出现雷雨的区域局部会伴随短时暴雨8到10级雷暴大风。今天清晨的话，全省最低温度普遍在26到28度，白天最高温度东南沿海33到35度，其余地区35到37度。明天全省整体晴到多云，午后零星分布局地的一个雷阵雨。但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啊，这个天气的情况大致呢就这样，反正降温短暂的收尾，接下来几天大范围的高温热浪马上又要折返，咱们诸暨盛夏酷暑又会持续的和大家相伴，既要留意短时雷雨的突袭，也要做好长久防暑的安排，平稳的度过三伏盛夏。今天老师来了，早呀早呀，晒了今天的早餐。今天早餐是紫菜饺子，看着不错啊、哦！来，欢迎我们 demo， 欢迎 SWK。然后那个我们这边贤飞还在问说，这么热的天，早上像我们有几位老听友早上还跑步吗？哎，跑步啊，身体锻炼真的很重要，但跑步的话确实还是需要挑一下时间。你可以到时候在如美直播间或者在我们听友群里面去问问啊，看看他们那个跑步一般最近都会挑早上几点钟。其实说到一个身体锻炼，我刚说了真的很重要，我们很多人总念叨说浑身乏酸，体能越来越差，想出门锻炼要么加附近找不到合适的场地，要么就场馆收费偏高，开门时间也不方便。但是有一条好消息，我相信大家都关注到了，就是我们国家最新的全民健身5年规划正式的出台了。未来5年，咱们普通人健身会便利很多了。国务院前不久呢，印发了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给接下来5年大众健身方方面面都安排得明明白白。哎，我们今天也来讲一讲我们家门口会新增哪一些健身的地方，还有像老人、孩子、上班族、农村居民不同的人群，各自呢都有专属的一个健身保障，各类运动赛事也会越来越丰富，赶紧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呢，我们先说一下定价的一个整体目标，等到
2030年，三项关键民生指标它就会稳步的兑现了，人均的体育场地面积差不多就会达到4平方米。

0: 每1000个居民里面就配有3.30专业社会体育指导员，到时候你不懂怎么科学锻炼的话，你随时可以咨询。还有一些坚持日常锻炼的朋友们呢，占比就会提升到40%，整体的国民身体素质就会稳步变好。而且最贴近我们生活的，那要肯定的就是健身场地的一个建设了。这一次规划思路特别接地气啊，不会再一味的修建大型的豪华体育馆，就重点会把空间留给老百姓的日常锻炼。首先呢，所有的健身场地的规划都会被纳入城市整体的布局，人口密集、健身资源紧缺的小区街道就会优先配套建设，而这么一来就会盘活我们整个城市里边很多闲置的角落，比如说一些老旧的厂房、空置的商铺、高架桥下的一些空隙，还有楼顶平台，这些平日里面没那么起眼的地方，就会改造成为一个个小巧精致、就近可及的健身点位。之后呢，各个地方还会持续的新建小型的体育公园、社区健身中心、多功能的运动场、迷你的足球场，还有大众可以玩的滑冰场、球类、冰雪这一类当下热门运动场地会越建越多。又像小区公园里面的一些乒乓球台、漫步机这一类基础健身器材，它会持续的配齐，器材质量严格把关，老旧破损的会及时维修，换新升级。而且呢，我特别要说到两点，这两点你们会觉得很实用。第一点呢，就今后不会再盲目的修建超大的体育场馆，也不允许场馆你过度的奢华装修，就把资金实实在在花在普惠建身上。第二呢，就是公共体育馆它会持续的推进免费或者说低价对外开放，同时大力推动学校机关单位里的操场、运动场周末假期也向社会大众开放，老人青少年都可以优先使用，再也不用担心我们想打球却没有场地了。考虑到每个年龄段不同群体健身的需求不一样，这一份计划呢也是针对性的做了一些细致的安排，覆盖到所有人。我们先说像老年群体啊，专门到时候会打造适合老年人的一些康养运动的模式，研发舒缓又不伤关节的健身项目。社区里面呢，会多多的开设一些长者运动健康之家，那长辈的话在家门口就可以适度的锻炼养护身体了。同时呢，针对孩子们会重点抓好青少年体质健康，不光盯那个体重、视力、骨骼发育、心理状态、口腔健康全部被纳入改善的一个计划。而且这次规划里面也是硬性要求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少于2小时，像全国学生运动会、阳光体育大会、各类校园赛事也会常年的举办，就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孩子们可以走出教室多多运动。那个乡下的什么呢，上班族也被安排到了啊，各个单位呢到时候都会逐步的添置升级职工健身设备，推行工前操、班前的健身活动，然后定期开设健身科普的课程，你上班间隙就可以舒展身体了。同时呢，也鼓励女同胞多多的参与各类全民健身活动，还有像乡村地区到时候也会持续的补清健身器材，那我们乡下的一些朋友锻炼也会越来越方便。除此以外呢，像残疾人的健身权也被着重的关注，推出专属健身行动，还有像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这一些新就业群体，休息的站点、工作区域都会增设简易的一些健身设施，你奔波之余都可以抽空放松一下筋骨。当然呢，光有场地还不够啊，丰富有趣的群众赛事才可以带动更多人愿意动起来。未来全国就会搭建更为完整的大众赛事体系，比如说全运会、群众项目、少数民族运动会、全民健身大赛、社区运动都会轮番的开展，每年的全民健身日就会举办主题活动。话说那个全民健身马上就要到了啊，到时候呢，像篮球、足球、排球三大球会打造专属的大众品牌赛事，大大小小的城市联赛会遍地开花。之前呢，3亿人上冰雪的成果就会持续的巩固，冰雪运动会一步一步往南方、西部普及，冬天大众冰雪季的活动也会年年上线。怎么样呢，像舞龙舞狮，还有像武术、毽子这些我们都知道是传统的民俗体育项目，到时候也会大力的扶持推广。另外所有的民间赛事都会慢慢的规范化，出台办赛， 参赛统一指引，活动开展更为安全有序，这样呢我们大伙参与来才会来得更为放心。今天我们特别说了一下这一份五年规划。那么说到这一份五年规划呢，应该有很多朋友都是刷到了权威媒体发的这条消息了。其实它的一个核心就是让我们的健身可以走出健身房，走到社区间，向乡村的角落，兼顾老小中青每类人群，运动的场地来得更多，锻炼的门槛也来得更为低，赛事活动更丰富，同时日常锻炼变为我们生活当中的习惯。听了今天这个对于这个新规划的一个解读，大家也可以说说平时你们最喜欢什么运动，锻炼最困扰你的是场地问题还是没时间呢？欢迎到荣美直播间一块聊一聊你们的想法。
1: 畅想出境，越 K 越嗨，秋季首届全民 K 歌大赛火热登场。无论你是田埂上的麦霸，车间里的歌神，还是校园里的小百灵，不限年龄，不限唱法，不限形式，只要你敢唱，就有机会赢得5000元现金大奖。
2: 怎么参与？超简单，
3: 即日起打开西施眼 APP， 进入诸暨圈，找到畅想诸暨专属板块，拍摄并上传一段30秒以上的演唱视频即可，而且只要上传就能抽奖西施大剧院演出票、珍珠胸针、电影票、西施文创等近1000份奖品等你来拿，100%中奖哦。
1: 活动将一直持续到9月，快来新视野 APP 诸暨圈，一展歌喉，唱出你心中的浩美诸暨吧。
2: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1: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2: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4: 明天闺蜜生日，诸暨哪儿买新鲜花束靠谱啊？
5: 那必须去心有花店，就在咱们这块儿。
4: 种类全吗？我想要小众郁金香，
5: 各类鲜花，像各色玫瑰、重瓣百合、郁金香、跳舞蓝绣球等各种时令花材都有，还有网红绿植、黑金刚、八方来财、百合竹、千年木、孔雀木、天堂鸟，全程当天配送。
6: 心有花卉店，鲜花伴您每一份浪漫心意。
4: 浙江心有花卉连锁诸暨店，地址诸暨市济阳街道浣纱横路31号，电话热线15258522278。
5: 万丰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 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7: 早上8点了，新的一天一定要找到新的动力，早交通陪你一路同行。
8: 万丰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9: 最美的风景在路上，每个人都在奔赴各自不同的人生。 FM 982提醒您关注即时路况。
0: 现在我们要来关注一下高速路面上通行的情况啊，来关注到省内高速，新嘉湖高速西往东目前道路平均速度每小时25.18公里，稍微有些拥堵啊。说到出行，是大概率是大幅的涨价，还没有加油的朋友要赶紧抽空去加一加啊，能省一笔是一笔。接下来呢，就在7月31号24点，今天都28号了，7月31号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会开启新一轮调价的窗口。目前呢，本轮10个工作日统计的周期它已经过半了，受近期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影响，油价上调的幅度它已经拉满了。说一下最新预测的一个数据啊，目前原油变化率它已经达到14.64%，预计呢油价上调的幅度是高达780元每吨，折算成每次我们日常加油的一个单价，一升油就要涨到0.59元到0.70元，这个涨幅其实还是有点夸张的，就加满一箱油妥妥的需要多花几十块钱。 眼看油价马上上涨，开车成本就又要变高了，所以呢，也给各位带来几个实打实有用、比较接地气的一些省油的小技巧啊，你们日常开车随手就可以做到的，可以听一听。当然需要你们长期坚持，坚持的话还可以省下不少油费的。首先呢，第一点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点，就开车的习惯直接决定你油耗的高低。就我们有些朋友开车的时候喜欢起步猛踩油门，堵车频繁的急刹车，但你们要知道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坏习惯可以让你的油耗直接飙升30%。